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
3: 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深夜的酒坊，烛影摇曳，发酵缸内气泡如地泉奔涌，老师傅俯身将杉木耙探入醪叶，耳郭轻贴缸壁，他在倾听一场生命的潮汐。咕噜声密集如骤雨，需即刻开耙散热，声若游丝时则需伸脚补养。这招听声辨温的绝技，实则是与微生物对话的密码。醪温需精准控制在28到33度的黄金带，高则酸败，低则僵滞。木耙在掌中翻飞如舟桨，推、搅、沉、提间，醪液从混沌渐转清透。明代天工开物谓之驯醪，实则是以人力协奏自然之力。最动人的是开耙时的温度传递。老师傅小臂进入醪中，毛细血管感知0.5度的细微波动，这种血肉铸就的生物传感器，正是机械永难替代的匠心神韵。俯身变毫厘，开耙定乾坤，这是血肉与时间共振的绝唱，举杯间回味的温。

0: 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 都是

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三天，那三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

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

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

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

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2-3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

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

0: 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0: 很
3: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腰椎呢、
0: 哦、
3: 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3: 活动的灵活啊
0: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3: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0: 嗯、
3: 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0: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0: 哦、
3: 哎，
0: 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0: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0: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0: 嗯、
3: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0: 嗯，
3: 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啊！
3: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0: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0: 啊
3: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呵呵，嗯，
3: 反正呢、
0: 啊、
3: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

0: 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
1: 嗯嗯嗯，
0: 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肯拉，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1: 啊，
0: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你也很高兴，
0: 哎，
1: 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哎，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吉林的。
1: 哦，
4: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感谢你啊。
1: 啊，
4: 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我今年75岁了。
1: 哦，
4: 吃那个胡家老高啊半年多了。
1: 哦，
4: 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
1: 啊，
4: 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
1: 啊，
4: 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1: 嗯，
4: 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啊！
4: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4: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
1: 嗯
4: 嗯。嗯，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
1: 嗯，
4: 还能干点啥了？ 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时间，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5: 哎，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4: 啊，是。哦，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5: 哦。
4: 萎缩性胃炎。
5: 嗯。
4: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儿。
5: 哦。
4: 嗯，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5: 嗯 嗯, 嗯。
4: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5: 嗯，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4: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不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这个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5: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嗯。
4: 啊，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5: 对，没错。
4: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5: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也相信，真的。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5: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4: 是啊。我非常感谢，真的。
5: 嗯。
4: 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这些哈。
5: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椒老高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4: 对，没问题。
5: 所以您坚持用吧。
4: 坚持用。
5: 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
4: 坚持。
5: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信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4: 好，
5: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你了。
5: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4: 好了，胡老，再见吧。
5: 好，再见，老朋友。
4: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2: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

0: 长效纸箱，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逆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也是那么二五。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

0: 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5: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4: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5: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4: 有这么夸张吗？
5: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4: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5: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三天，那三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

0: 间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
1: 需要人手时说一声，
0: 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是

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

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吗？

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

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

0: 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呢。
3: 哎，很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

0: 中啊，都有那个像奶芝麻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的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嗯、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oh. 哎，
1: 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椒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1: 嗯，
0: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0: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看看
0: 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呵呵，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

0: 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啊、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吉林的、
0: 哦、
4: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
0: 啊，
4: 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
0: 哦，
4: 吃那个胡家老膏啊半年多了。
0: 哦、
4: 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嗯，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
0: 啊，
4: 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
0: 啊，
4: 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0: 嗯，
4: 我吃了个胡椒老膏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4: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0: 你看多
4: 好、啊。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
0: 嗯嗯。
4: 嗯，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
0: 嗯。
4: 还能干点啥了？
0: 嗯、
4: 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一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
0: 嗯嗯嗯，
4: 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嗯，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
4: 嗯，
0: 是吧？嗯。
4: 啊，是。哦，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0: 哦，
4: 萎缩性胃炎。
0: 嗯
4: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儿。
0: 哦。
4: 嗯，胃口吧总是要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0: 嗯 嗯。
4: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嗯，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4: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
0: 嗯、
4: 吃完了就堵的、
0: 嗯、
4: 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
0: 啊、
4: 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建好了。
0: 哦、啊、你看看多好啊、
4: 嗯、
0: 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4: 啊啊、
0: 嗯
4: 啊，对，都解决了。
0: 嗯
4: 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
0: 啊、
4: 我先坚持、
0: 哎、
4: 嗯，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4: 嗯，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
0: 嗯。
4: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0: 这点您放心吧。啊，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对，我也相信。那、
0: 啊、
4: 哎，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4: 嗯，是啊，
0: 嗯，
4: 非常感谢，那，
0: 嗯，
4: 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哎，
4: 啊，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
4: 嗯、
0: 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
4: 嗯、
0: 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0: 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椒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4: 啊，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4: 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椒老膏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椒老膏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4: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
4: 信
0: 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啊，
4: 嗯嗯，好，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你了。
0: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4: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
4: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因为我又要回来老高吧，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5: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的也造不起。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是170，低压110左右，甚至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药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压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因为在那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周围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得的。2015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都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 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就是什么症状的，就是两只手

0: 和两只脚，一只一只你往针扎那边，中间扎两下，中间扎两下，一阵阵就是扎针针疼。疼啊！有个十来天，我给家人练都汗水，我说我这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刚说我还没有什么事儿。
1: 你看，
0: 一共出十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疼的那味道。哎，这人素质没有啥，一阵子就说素质人就好了。
1: 嗯，
0: 这一阵子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那边就往苍蝇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斗一头戏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
1: 啊，
0: 就这种状况，他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了，那疼甚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麻袋似的吧，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
1: 啊。
0: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
1: 嗯，
0: 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素素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用3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1: 要
0: 再又像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骨那么疼法，这脚趾丫和手，这都撒骨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这个慢的话，够骨都够骨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3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到那在外面就是缝一亮，这点凉风我能扛住了。
1: 看
0: 你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点半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10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多时候。血压就正常
1: 了，嗯嗯嗯，
0: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就
0: 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完这个老哥哥、
1: 你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
0: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的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

0: 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1: 哎，
0: 这
1: 就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1: 好，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你保重身体啊。
0: 谢谢
1: 啊。
0: 好，再见，好，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

0: 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

0: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2: 一笔，今天299,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4: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5: 剑来动画第3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3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2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3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3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

强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2: 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五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

0: 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

0: 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299元就能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在这里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想闹。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It's my house.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

0: 三江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0: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0: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4: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1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1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胸膛。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嗯，欢迎杨老师。
3: 嗯，
0: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
0: 嗯，
4: 宝新好。
3: 好师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哎呦，这首歌曲啊，每次听啊，心里边都暖洋洋的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哎呀，多好，唱得太棒了。
1: 是，
0: 我说我唱得太棒了。没有，原唱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平安是福，
0: 嗯，
1: 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嗯，
1: 是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啊。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呢，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平时的调养，
0: 嗯，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对，
1: 你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那你的平安健康快乐自然就来了。
0: 杨老师这几句话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说大伙儿心坎里了
1: 啊。
0: 所以啊，咱们这节目的初衷啊，不就是为了把真正管用有接地气的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吗、
1: 嗯、对，
0: 像这几天咱们一直聊到的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嗯、
0: 就是帮助咱们守住健康的好东西。
1: 对对、
0: 嗯、
2: 对，
1: 其实这个方子啊，就是奔着养字去的。
0: 对，
1: 不伤身，不上火，
0: 嗯，
1: 润物细无声。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清补双宝茶，
1: 好，
0: 好不 好，
1: 好？
0: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1: 我这也是，
0: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
1: 嗯、
0: 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嗯，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
1: 嗯，
0: 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1: 是，
0: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
1: 嗯
0: 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1: 哎，
0: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
1: 嗯，
0: 就是咱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
1: 嗯、
0: 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
1: 嗯、
0: 啊，都在问呢，
1: 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1: 是，
0: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家更着急了，
1: 嗯
0: 嗯，
1: 杨洋，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0: 是吧？
1: 有眉目了啊！
0: 太好了。
1: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
0: 嗯，
1: 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0: 哦，
1: 尤其是价格，
0: 嗯，
1: 价格也没定，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0: 那是，
1: 尤其是我们说许多老人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就收音机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
0: 嗯，
1: 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当又一当，钱没少花，病却没好，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
0: 嗯，
1: 多要点，咱们收集咱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
0: 嗯，
1: 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0: 嗯嗯嗯，对，这点挺重要的，
1: 嗯，
0: 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
1: 嗯，
0: 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
1: 嗯，
0: 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嗯、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1: 对
0: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1: 对，
0: 嗯，
1: 对，其实铁皮石斛。

0: 桑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就是胡老的方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傅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
1: 嗯，
0: 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
1: 嗯嗯，
0: 最后呢制作成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桑参颗粒，我师傅管它叫庆补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嗯，就是滋阴，
1: 嗯，
0: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傅？
2: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对，
2: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用药要以滋阴清补为主，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桑参这个方子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宝。
0: 对，
1: 嗯，清补双宝，听这个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水平就上去了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啊，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而对清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清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1: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0: 是
1: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0: 是，
1: 您给说说吧。
0: 嗯，
1: 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0: 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作是科研级别的呢？
1: 嗯，
0: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1: 第一，
0: 方子配伍得经典。
1: 嗯嗯。
0: 第二是药材道地。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我们得遵循古法。
1: 然后呢，
0: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1: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0: 对，嗯，所以说这四点都达到了，你才能称作是科研级别的。
1: 各位都听到了吧，嗯，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科研级别呀，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0: 对，
1: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0: 对，
1: 然后经过反复的科研，
0: 对
1: 啊，这个才重要。
0: 嗯，你看，首先铁皮石斛桑参这个颗粒，
1: 嗯，
0: 它是什么呢？他就是我师父，他喜欢推陈出新，
1: 嗯，
0: 更擅长呢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
1: 嗯，
0: 你看他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老年病、慢性病，他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父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
1: 嗯，
0: 你像，
1: 嗯，
0: 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
1: 嗯，
0: 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1: 哦，对，
0: 突发胃抽筋了，
1: 他老吃那个生冷食物那个，
0: 对，喝冰咖啡那个，
1: 对对，
0: 胃痉挛了，
1: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0: 对，
1: 嗯，
0: 我师父就用这个方子好转了，
1: 嗯，
0: 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
1: 嗯。
0: 那肺子都白了，就是我们说那个白肺，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方子最终让厂长的母亲转危为安。
1: 嗯，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啊。我记得当时说血氧值是87了，
0: 一直增到96，
1: 多少来着？
0: 96，后来到98。
1: 哦，有个过程的，87到96，
0: 对，
1: 然后到98。
0: 对，
1: 多不容易啊，太牛了这个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方子的魅力所在嘛。
1: 嗯，
0: 你看我师父原本呢，他研发这个方子，
1: 嗯，
0: 他是为一些老干部，
1: 嗯，
0: 老领导所用，
1: 嗯，
0: 他的用药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
1: 嗯，
0: 非常有讲究。
1: 嗯，
0: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
1: 嗯，
0: 就是药材的选择要道地。
1: 嗯嗯，
0: 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
1: 嗯，
0: 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
1: 嗯，
0: 金钗石斛，
1: 对，
0: 金钗往往是贵州一带。

0: 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1: 嗯，
0: 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嗯，
0: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要点的，
1: 嗯，
0: 中国要点的就铁皮石斛，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石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
1: 嗯。
0: 那我不止一次跟他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洋，你感冒了，
1: 嗯，
0: 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1: 为了让它快点好啊。
0: 对呀，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1: 吃的是什么呀？
0: 吃里面的多糖
1: 啊，但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那个
0: 糖，
1: 哎，
0: 对，哎，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
1: 嗯，
0: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氧。这个岩氧啊，是岩石那个岩啊，
1: 嗯，
0: 岩氧石斛。
1: 嗯，
0: 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
1: 嗯
0: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傅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氧石斛。
1: 哎呦，真不容易。
0: 嗯，
1: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0: 啊，
1: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
0: 啊！
1: 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0: 对
1: 对吧？
0: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父，
1: 嗯，
0: 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1: 哎呦，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0: 嗯，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是岩氧，
1: 嗯，
0: 就是岩石嘛，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1: 嗯，
0: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1: 哦，
0: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1: 嗯，
0: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1: 哎呦，这么多说。
0: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1: 嗯，
0: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1: 嗯，
0: 它就容易冻伤，
1: 啊，
0: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斛这个环境，
1: 嗯，
0: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1: 嗯，
0: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斛的长势，
1: 嗯，
0: 但就在这批石斛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1: 嗯，
0: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斛，
1: 哦，
0: 长得很大，
1: 嗯。
0: 我就想过去看看，
1: 嗯，
0: 结果你说怎么的？
1: 怎么？
0: 手一滑，
1: 嗯，
0: 我就没支撑住，
1: 嗯，
0: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呲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1: 哎呦，
0: 那你想想，我师傅她是个女同志啊，
1: 嗯，
0: 那她拽我被我一带，也出溜到悬崖边上去。
1: 嗯，
0: 幸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个大石头，
1: 嗯，
0: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这样我和我师傅才没掉下去。
1: 嗯，
0: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1: 嗯，
0: 终于是上来了。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傅当时
2: 都是一身汗，
0: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1: 真是真
2: 是
1: 太危
2: 险了，嗯，
0: 后怕呀，
1: 对，
0: 真是后怕呀，
2: 嗯，
0: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2: 是，
0: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1: 嗯。
0: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
1: 嗯，
0: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药用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清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内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嗯，
0: 降脂，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血脂高， 你不管是胆固醇呢、啊、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1: 嗯，
0: 有的吃他汀，

0: 咱不管它是啥他丁，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葛花籽，甚至二甲双胍、
1: 嗯，
0: 甚至格列本尿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1: 嗯，
0: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1: 降糖没错、
0: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嗯、都是它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青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洋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1: 您说，
0: 嗯，就洋洋总说敲黑板，
1: 划重点。
0: 对，
1: 嗯，
0: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1: 嗯，
0: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你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5年生，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鲜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1: 嗯。
0: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的，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
1: 儿。嗯。
0: 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1: 嗯。
0: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1: 嗯。
0: 那甘蔗中间呢，肯定是最好，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吗？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
1: 嗯，
0: 你人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1: 嗯，
0: 有虫子刻的，有残损的，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1: 优中选优。
0: 对、嗯，然后你用3泉水冲洗，除了泥沙、
1: 嗯，
0: 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得3烘9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3烘？
1: 嗯，
0: 我讲这长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1: 嗯，
0: 你比如说3烘，首先第1烘是脱水，
1: 嗯，
0: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1: 嗯，
0: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1: 嗯、
0: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9轮，
1: 哎，
0: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1: 好，
0: 你一嚼，
1: 嗯，
0: 嚼的过程中，
1: 嗯，
0: 一嚼无渣
1: 啊，
0: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1: 哎呦呵，真细致。
0: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1: 嗯，
0: 张锡存。
2: 嗯
0: 嗯，张锡存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1-2小时，数得真味。
1: 嗯、哦、
0: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津液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一个月抛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1: 嗯，
0: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国家标准的3段式高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呀、啊。
0: 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杨洋，一般的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青补双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为什么被指定为一些老干部、老领导专用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有好东西，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它搭档是谁呀、啊？就咱俩。

0: 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啊。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肯定很多知道。
1: 之前你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
1: 啊，
0: 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哦，
0: 那长白山北坡、嗯，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锡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搁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
1: 嗯，
0: 软化血管。而这个锡，
1: 嗯，
0: 石头旁啊，
1: 嗯，
0: 加个东南西北的锡，可抗氧化，
1: 嗯，
0: 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嗯，
0: 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同时这个玄武岩的土里面还有锌呐、矾呐、锂呀、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
0: 嗯，
1: 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七年的龙脉地气，
1: 嗯，
0: 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
1: 嗯，
0: 清补双宝。
1: 是的、嗯、啊，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啊、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科研级别的第四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啊、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
0: 嗯，
1: 进一步提纯、嗯，让药效加以翻倍。
0: 嗯，其实当时啊，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它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这个方子，
1: 嗯，
0: 它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啊、嗯，尤其这个方子，它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六淫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炎
1: 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在大感冒期间，他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对身体消炎清补，但是作用相比于当时凶猛的这个病毒细菌来说。因为它药效速度还是略微差一点，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师父决定，我就跟我师父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升级这个方子，
1: 嗯，
0: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提纯，
1: 提纯，
0: 对，
1: 嗯，这一点啊确实很重要，而且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啊，提纯就是把两味药材精华进行提炼，
0: 对，
1: 让这个药材有更高的纯度，
0: 对，
1: 药效应该就会更快更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2: 嗯，
0: 但是一开始啊，
1: 嗯，
0: 因为我毕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嘛，
1: 嗯，
0: 一开始我采用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煎煮法，
1: 哦，
0: 啊，进行提取，就是把中药材清洗、切片，
1: 嗯，
0: 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
1: 嗯，
0: 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
1: 嗯，
0: 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
1: 嗯，

0: 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他都不能被吸收。
1: 嗯，
0: 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1: 嗯，
0: 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1: 对对
0: 对，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1: 我没来及拉的，对，
0: 是不是？
1: 对，嗯。
0: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药材那都是最好的药材，是暴殄天物嘛。
1: 是是是，
0: 如果说你没完全利用，
1: 嗯，
0: 那你说多可惜？
1: 可不是嘛。
2: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
1: 嗯，
0: 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
1: 嗯，
0: 你包括回流提取。
1: 嗯，
0: 包括乙醚。
1: 嗯，
0: 二氧化碳。
1: 哦，
0: 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1: 受谁啊？
0: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
1: 嗯，
0: 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
1: 嗯，
0: 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
1: 嗯，
0: 所以是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
1: 嗯，
0: 都不太理想情况，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
1: 嗯，
0: 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
1: 嗯，
0: 还有中药颗粒的剂，包括它的质量，以及你文火武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
2: 嗯，
1: 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
1: 嗯，
0: 那段时间呢，
1: 嗯，
0: 我师傅知道我那真是，
2: 啊，愁坏的，
0: 对，一筹莫展呢，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呢，
1: 嗯，
0: 我的一个国外同学，
1: 嗯，
0: 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援非呀，
1: 哦，
0: 哎，
1: 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
1: 嗯，
0: 对，他是我大学同学，
1: 嗯，
0: 现在搁医大上班啊，
1: 哦，
0: 啊，三年以后他回来了，
1: 嗯，
0: 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说宝鑫。我想了解一下国内中药的情况。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
1: 嗯，
0: 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土老那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
1: 嗯，
0: 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
1: 嗯，
0: 一定得是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
1: 嗯，
0: 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
1: 嗯，
0: 我们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1: 嗯，
0: 我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
1: 嗯，
0: 肠胃负担更少，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
1: 嗯，
0: 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
1: 嗯，
0: 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制粒，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悬浮，
1: 嗯，
0: 哎，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
1: 嗯，
0: 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
1: 嗯，
0: 所以讲玄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1: 嗯，
0: 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
1: 嗯
0: 做成这种颗粒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
1: 嗯，
0: 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解虐那个，这玩意一喝不就完了吗？
1: 嗯，嘿嘿，
0: 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康，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 这个悬液，
1: 嗯，
0: 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
1: 嗯，
0: 石斛碱、人参皂苷。

0: 二 B 一、二 G 一，
1: 嗯，
0: 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的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啊，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
1: 嗯，
0: 对，
2: 嗯，
0: 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
1: 嗯，
0: 确实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
1: 嗯，
0: 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这个药力，
1: 嗯，
0: 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二的 n 次方的增长。
1: 二的 n 次，哎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是是，嗯，
0: 对吧？所以说那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
1: 嗯，
0: 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
1: 嗯，
0: 这一块我要重点提一下，
1: 您说，
0: 特别适合收音机前许多胃肠消化弱的老年人，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些脑梗，
1: 啊，
0: 有脑梗，它因为它吞咽困难，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咱都是验证过的啊，哦，
1: 是，
0: 还有就悬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所以我不止一次的讲过，我说收音机前的许多糖尿病的糖友，
1: 嗯，
0: 你一定要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可能我说这句话都多余，这为啥多余？有的人可能都已经用上了，
1: 对，
0: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年龄大的，包括手脚末梢循环出现问题的，包括手术以后，
1: 嗯，
0: 体虚的人群，你用上清补双宝，把气补上来，让身体更有抵抗力，同时也加快了我们疾病康复的速度。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0: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焦胀，
0: 嗯，
2: 特别需要清补滋润，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特别适合于我们肺部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
0: 对，
1: 哎呀，说的多好啊，说的多明白啊，嗯，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2: 嗯，
1: 刻不容缓，
2: 嗯，
1: 而且少遭罪，
0: 是，
1: 嗯，
0: 是，
2: 对，
0: 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
1: 嗯，
0: 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
1: 嗯，
0: 不会伤你的疗效，
1: 嗯，
0: 或者是药效，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所以。嗯，因为这个技术，嗯，呵呵，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国家专利。
1: 对，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
0: 啊，
1: 嗯，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
0: 对
1: 啊，这个如假包换，
0: 对
1: 啊。
2: 嗯，
1: 特别了不起的技术，
0: 嗯，
1: 啊，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
0: 嗯，
1: 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嗯，药效更明确更可控了。
0: 嗯
1: 啊，
0: 杨洋说的对，嗯，啊，药材破壁以后啊，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杨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集前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
1: 嗯，
0: 就那种千年的药香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0: 啊，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
1: 嗯，
0: 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
1: 嗯，
0: 得看效果，对吧，不光是疼的这个肺炎问题，
1: 嗯，
0: 你包括大家刚才我师傅也提到关于肺的事儿啊，
1: 嗯，
0: 平时只要有咳喘痰的都可以喝，另外像老年常见的记忆力减退，
1: 嗯，
0: 血压不稳，血糖偏高，
1: 是
0: 心脏不舒服，
1: 嗯，
0: 还有胃肠老毛病，
1: 嗯，
0: 再一个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许多老糖人，
1: 嗯，
0: 老糖人一定要把这个清补松宝用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女性，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
1: 嗯，
0: 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清补松宝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嗯，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0: 嗯，杨洋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
1: 嗯，
0: 保险公司可不是随便承保的，尤其是好的疗效的产品。
1: 对。
0: 要求非常的严格，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你看
0: 为啥？
2: 是，
1: 嗯，
0: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是，
2: 嗯，
0: 所以大家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嗯，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
0: 嗯，
1: 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0: 嗯，
1: 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799-9812 400-799-9812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啊，就等明儿价格了。嗯，要是优惠啊，我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不愧是科研级别的。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
0: 嗯
1: 啊，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
0: 嗯
1: 啊，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倒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
0: 嗯，
1: 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2: 了。
0: 你看我师父也一整就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0: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 那才是王道。
1: 对对对，
0: 嗯，他是用。

0: 铁皮石斛硝酸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1: 他说血压高，心脏还不好，心跳啊忽快忽慢啊，总感觉揣了一个小兔子，整天晕乎乎的，呼吸也困难啊，胸口闷疼，除了早上舒服点呢，越到下午越严重，心里边发空，走路啊就像踩到棉花上一样，身上也没劲儿，嘴里还干，总想喝水，就这样还便秘，睡眠也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0: 多大年龄？
1: 这位朋友上面大概50多岁吧。
0: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1: 有可能这个年龄、
0: 考虑是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呢，导致心脏不好，心脏忽快忽慢。有机会做一个心脏的那个彩超，看一看。考虑是不是有早搏啊？
1: 早搏哈。
0: 对对对对。但是从中医来讲呢，它就是典型的心阴亏虚。啥叫心阴亏虚？就是心肌缺血了。
1: 对。
0: 心肌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2: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0: 对，多脏。
2: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出。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0: 对，
2: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0: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1: 对对对，
2: 对。
1: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0: 好。
1: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好，
1: 很开心。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有气你才有力量嘛，
1: 对
0: 吧？对，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硝酸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硝酸盐玄液药物的有效精华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药力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1: 对，
0: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1: 是
0: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0: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了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补气了，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饱啊？
1: 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姚老师一直讲的，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饱10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所以杨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铁皮石斛硝酸颗粒明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0: 因为我
2: 着急了，这位朋友，
0: 我最近
1: 啊
0: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的，但是那价格，太贵了，太贵了，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 当面锣对面鼓。

0: 飘一下。
1: 好，
2: 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0: 对，
2: 好不好？
0: 对
2: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梦想成真啊，说杨老师您好，您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真是名不虚传的。
0: 哦，用过。
2: 是，他说他老伴儿前几年得了脑血栓啊，所以这位朋友也挺痛苦的。
0: 嗯，
2: 说很早以前老伴儿就有这个症状了啊，但是之前呢他们老两口子没当回事儿，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自己天天头疼迷糊，量血压不算太高，再后来吧，就是说老伴儿左胳膊跟腿开始发麻啊，当时呢大夫就跟他们讲说老伴儿呢这些症状啊有问题，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啊这么严重啊，所以就没当回事儿啊。后来有一次刚吃完饭，老伴儿就说头晕，然后说不出话来了，左胳膊发麻就害怕了，赶紧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脑血栓，好在没那么严重。在医院啊治疗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就出院了啊，还是科里边体恤啊退休的老同志
0: 啊，
2: 特批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2: 啊，他就给老伴儿用上了。嗯，这应当的，对不对？
0: 嗯， 嗯，
2: 年轻的时候对各行各业有了贡献，
0: 对，
2: 是吧？上了年纪我们更要保护啊。
0: 对，
2: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他说用的真方便啊，用水一冲就行了，再也不用熬中药汤子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发现血压平稳了，高压140，低压85
0: 呀，黄金血压。
2: 嗯，脑袋清醒，睡觉安稳，身上也有劲儿。
0: 好好
2: 啊，现在用了大半年，老伴儿说他左边胳膊腿儿也不麻了。
0: 嗯
2: 啊，现在走路说话也利索了、
0: 嗯、
2: 太高兴了，省了不少心。
0: 嗯，你看他其实最一开始有些头疼包括迷糊，
2: 嗯，
0: 这是啥呢？是脑供血不足。
2: 嗯，
0: 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农村的井似的，气压上不去、
2: 嗯、
0: 血就供不上去，所以说血不供不上去出现头疼啊迷糊啊包括手脚麻，都是脑梗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堵的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点疼迷糊肢体发麻。我给收音机前许多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我给你提个醒，
2: 嗯，
0: 如果说你出现头疼迷糊甚至我们说的头晕手麻，尤其是大家已经听好了，这五个手指头尤其是第一个手指头和第二个手指头麻的时候，你要早点发现，尽早的去到医院拍 CT。
2: 嗯，
0: 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提到脑血栓，你看那个栓是咋写的，是木字旁搁个全字，就全木了。梗呢，
2: 嗯，
0: 是木字旁搁个梗，就是更木了。
2: 对，
0: 它是一步步来的啊、哦，
2: 字儿都有说法。
0: 对对、嗯，所以我告诉您，不管是更木还是全木，其实就是气血过不去。
2: 嗯，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血之。你只需要做，来补这个气，先清淤泥，后补气。那谁最好啊？
2: 铁皮石斛西洋
0: 参颗粒。
2: 嗯，
0: 尤其是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能清除血管壁上自由基。延缓内皮细胞老化，减少脂质斑块的沉积、
2: 嗯、
0: 而西洋参它是对脑细胞的缺血的损伤有个辅助作用，所以两味药材强强联合，再经过生物破壁提纯石斛西洋参的玄液，它的药效翻了10倍，所以我告诉大家效果会更快更好。
2: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效果是又快又好，关键他又说了，就是他邻居有一吴姐，看他老伴恢复这么好，也想用。
0: 嗯，
2: 说天天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也是参与科研的杨老师。
0: 嗯，
2: 就想问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上，好告诉邻居们啊，一块都能用上。
0: 嗯，这个事儿也别着急，我已经跟厂家那头沟通了，但是价钱没定下来。我为啥提到价钱没定下来呢？
2: 关键是价钱。
0: 对
2: 对，
0: 因为听咱节目的杨洋你都知道，
2: 嗯，
0: 因为特别相信我老杨。
2: 那是啊，
0: 相信我老杨呢，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包括我的师傅也教导过我、 说做人。

0: 一定要良心。
1: 对，
0: 做人呢一定要有善心。
1: 是，
0: 就是说做好事。那我说，有人说，那我做好事谁看着了？离地三尺有神明啊，
1: 三条大道走中央嘛。
0: 对，你做的好事，人在做，
1: 天在看，
0: 天在看。
1: 对，
0: 所以这个价钱吧，我知道，但是它贵。贵的话那么贵，你说我给大家弄了也没有意义，那失去我的初衷了。
1: 您不是已经弄过了，之前送了那么多了，你这哎呀不容易。对，
0: 所以说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扬扬告诉大家。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嗯，
1: 啊，当然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杨老师你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0: 啊，
1: 不是您有喜了。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0: 哦，报喜。
1: 对喽，
0: 太好了。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父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让大家康复，这是我最开心的。
1: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0: 啊，
1: 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全是梦啊，
0: 哎呀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
0: 嗯，
1: 大姑娘老太太变不会嗓音啊，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啊，而且睡了跟没睡一样，醒了比没睡还累，这种情况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白天无精打采，头昏脑胀，走两步就累，记忆力也下降，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哪儿了，胸发闷，心发慌，老伴儿总说你怎么一天没精打采的。您看他这个，
0: 哎呀，典型的长期失眠呐，导致身体出问题了。
1: 嗯，
0: 我经常跟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1: 对，
0: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1: 心慌，
0: 对，提心吊胆的，
1: 对，
0: 说是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1: 嗯，可不是嘛。所以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总觉得累的人啊，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你们送给大家了吗？
0: 哦，体验官，
1: 哎，他拿到了。说实话，大实话
0: 啊，
1: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踏实了，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哎呀，现在早起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儿，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0: 好，
1: 胸闷心慌也少了，
0: 好，
1: 记性也比以前强了。
0: 嗯，
1: 今天留言是为了跟大伙儿说一声，可不是听别人说的，这是亲身体会。
0: 杨洋，我接触过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失眠，后来安定偷摸买，后来买米氮平是三唑仑，用了很多种药。
1: 你看，
0: 睡不着觉，你说他怎么的？薅头发，
1: 嗯，
0: 自己都说杨老师，你救救我，救救我。后来他就用了咱的铁皮石斛，一开始用三天没看着什么效果，哎，第五天头上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好。
1: 你看，
0: 现在这个老人，那真是。他是个辽宁的，辽宁鞍山的，哪儿都去旅游，特别好。
1: 好，
0: 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嗯，
0: 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们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

0: 还是等等，
1: 嗯，
0: 都是因为阴虚了。
1: 嗯，
0: 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
1: 嗯，
0: 血旺了，自然而然睡眠就好了。
1: 嗯，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他儿子说自己岳父睡眠也不好，
0: 哦，
1: 哎，晚上总醒，说想请问一下您这、
0: 哦，
1: 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0: 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明天节目，
0: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
1: 嗯，
0: 明天给他敲定了。
1: 好嘞，
0: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哎呀，啥事儿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1: 是的，是的，嗯，啊，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各位，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再见喽！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音色。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

0: 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6: 哎，
4: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
6: 嗯，
4: 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6: 有底了吧？
4: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6: 没错。
4: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6: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10年了。
4: 对，国内都3年多
6: 了。国内已经3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
4: 嗯，
6: 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4: 那当然了，
6: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4: 是这样。
6: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
4: 嗯、
6: 一降再降了，
4: 是
6: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4: 那肯定是啊，是咱们也都知道嘛、
6: 嗯、
4: 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6: 原产地、
4: 嗯、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6: 有这么说的，
4: 有这么说的呀。

0: 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1: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1: 啊、
0: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1: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0: 但是今天29.8块哇超值超便宜啊。
1: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0: 太值了。
1: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对。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
0: 嗯，
1: 压了几道坎儿啊，
0: 嗯，
1: 砍了几道价啊，
0: 是
1: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0: 嗯，
1: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0: 嗯，
1: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0: 是呢，
1: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0: 嗯，
1: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啊、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0: 嗯，
1: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0: 对，
1: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0: 对、啊、营养都吸收没了。
1: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0: 嗯，
1: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0: 嗯，
1: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0: 对，
1: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0: 嗯，
1: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0: 嗯，
1: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0: 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0: 嗯、
1: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晶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0: 不
1: 够呢。
0: 够呢，
1: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
0: 嗯，
1: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
0: 嗯、
1: 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0: 是
1: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0: 对，
1: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0: 嗯，
1: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0: 包装盒也要钱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0: 嗯，
1: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0: 包装几十块钱呢。
1: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0: 嗯，
1: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0: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1: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0: 嗯、
1: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啊、
0: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1: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0: 谈判了。
1: 对。

0: 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1: 嗯，
0: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它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它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
1: 对，
0: 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0000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我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

0: 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接治疗嘛，这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啊。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解决，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道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一瓶，但是呢，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道米油，它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时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就每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是
0: 不是？你现在你把这个红道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静时咱们说啊，这个红道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静时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1: 你考我？
0: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1: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嗯，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0: 对，
1: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道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0: 没错。
1: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0: 哎呦，这是官方的认证，
1: 有资料，官方有高度嘛，
0: 有背书的，对，
1: 嗯，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0: 对。
1: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0: 对，
1: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0: 没错，
1: 危险，
0: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道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1: 对，有认证。
0: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呀，
0: 是吧？尤其是这个
1: 就是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所以说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道米油， 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胺。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1: 新生
0: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啊，无坚不摧呀、
1: 啊，
0: 攻无不克呀、啊，战无不胜啊！
1: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形容词、啊，
0: 对，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
0: 嗯，
1: 也是快框，
0: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嗯。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1: 多，
0: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啊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
1: 是
0: 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周五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啊，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
1: 嗯、
0: 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1: 没有。
0: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1: 嗯，
0: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1: 是来不及打扫。
0: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

0: 二十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1: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0: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0: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这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0: 嗯，
1: 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啊，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他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三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吸油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死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

0: 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
1: 嗯，

0: 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老师就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危险就杜绝了呗。
1: 对，
0: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1: 营养神经。
0: 对呀，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1: 那睡得踏实啊。
0: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
1: 嗯，
0: 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1: 是的，
0: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啦，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
0: 嗯，
1: 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
1: 嗯，
0: 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胞，
1: 新生功能。
0: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它叫生育酚。
1: 它叫生育酚。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
1: 嗯，
0: 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1: 哦，
0: 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0: 啊，你就记住它就行。
1: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
1: 一瓶100多块钱呢。
0: 是吧？
1: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0: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 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吧？

0: 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和这个植物甾醇呐、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
1: 嗯，
0: 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
0: 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脸
1: 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千秋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 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5: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
5: 啊，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10万8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呢，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5: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了。
0: 对，
5: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
5: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就没滋味，他说的。
0: 对对。
5: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5: 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个放油放的多吧，哎呀，这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的。
0: 对对对。
5: 我就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5: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这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
0: 那可不
5: 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也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5: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5: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就是。 就我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0: 地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0: 黄白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0: 嗯、
1: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
0: 嗯，
1: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啊。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0: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1: 哎呀，
0: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1: 嗯，
0: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嗯、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0: 嗯、
1: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没有那么沉了、
0: 嗯、
1: 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
0: 是
1: 我说了，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油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
0: 嗯，
1: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它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你现在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啊，
1: 嗯，
0: 哎，这讲话了，这哪顿哪啥，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说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
1: 嗯、
0: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
1: 嗯、
0: 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都进来的呀。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1: 嗯、对。
0: 嗯，而且这讲话这是独一份，它就是珍贵呀、啊。这能报上名，能抢到了，这也就算是有福气了，真是的。
1: 嗯、是啊。
0: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这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1: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好啊，这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丫的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3: 给我订上十瓶的，这都卖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的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1: 对呀，
3: 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说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1: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3: 是哦，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1: 嗯，
3: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3: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3: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从油烟这一块，你就和你其他以前用的油有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比普通的这个油的这个油烟点，我跟你说高太多了。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3: 是
1: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是油坏了。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3: 没有。
1: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类危险物质。这个2A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我告诉你。 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3: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1: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3: 那这样做出来的蒜菜那是美味啊，简直是毒药，你说是不是？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1: 对，
3: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再说了，这个红稻米油啊还是那个功能性的油，
1: 对，
3: 坚持吃呢。

0: 能降脂降压的，还能减少那个胆固醇的摄入，还能那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我现在就有这种毛病啊，那我现在这个内脏嘛，那个脂肪上超标。
1: 嗯，
0: 老师，你说我天天吃这个油，这不是从那个源头上就把我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吗？多好啊！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但是你用上这种好的功能性的食用油，能够预防甚至辅助调理你的血压和血脂。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咱可不能说的，哎呦，我这高血压都高了这20年30年了，我吃你这个油，我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月能不能给我治好了？梁老师，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它也不是药，记住了，它不是药，但是你用这种功能性的油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我们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种大量的增生，这是关键。所以说你说能不能起这作用？有，但是它不是药，我必须得客观的说，咱不能骗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纯天然的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就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胆固醇的升高，避免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因为上了年岁的人最怕的就是啥呀？不就血脂高、血粘、内脏这个脂肪过多吗？对不对？
0: 对，
1: 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0: 是啊。
1: 嗯，
0: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1: 对，
0: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1: 这么想是对的。
0: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1: 嗯，
0: 一个锅的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1: 嗯，
0: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我这和以后啊，坐着这个救护车去那个抢救，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对，
0: 不比那强啊？那便宜的太多了。
1: 是，
0: 嗯。就像你说的，平时把那个点滴的那个小事都做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是在治疗吗？这
1: 不
0: 就是在省钱吗？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0: 是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咱现在有这个资源了，咱就把这个最好的油用好喽。记住了，预防要大于治疗。你比如说现在我高血压了，我这个心梗了、脑梗了，你该治疗还得治疗，你该用药一定要用药，但是你把这么好的油用上了，相当于把你的进水口给你堵上了，然后你用平时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再把出水口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蓄水池它里的水就没了？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说现在想摆脱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啊、内脏脂肪偏高啊、高血压呀、什么心梗、脑梗，甚至斑块血栓这种问题的话，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走道觉得，哎呀，比以前轻巧了，人呢有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这些你都能够肉眼看得见的。
0: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你说的这些毛病啊，我身上都有啊。
1: 嗯，
0: 这回好了，
1: 啊，
0: 吃个饭啊就解决了。
1: 嗯，
0: 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1: 好，
0: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同样是

0: 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
1: 29-400-851-6029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7: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6: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7: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6: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7: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6: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7: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6: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7: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6: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7: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8: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1: 400-851-602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9: 哎，
0: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9: 有底了吧？
0: 对呀、一瓶只需要29.8元。
9: 没错。
0: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儿啊。
9: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10年了。
0: 对，国内都3年多了。
9: 国内已经3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0: 那当然了，
9: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0: 是这样。
9: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0: 是
9: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0: 那肯定是啊，
9: 是
0: 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9: 原产地，
0: 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9: 有这么说的，
0: 有这么说的呀。它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9: 没错。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9: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9: 啊、
0: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9: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0: 但是今天29.8元，哇超值超便宜。

0: 便宜啊。
1: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0: 太值了。
1: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对。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
0: 嗯。
1: 压了几道坎儿啊。
0: 嗯。
1: 砍了几道价啊。
0: 是。
1: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它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0: 嗯。
1: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0: 嗯，
1: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0: 是呢，
1: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0: 嗯，
1: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0: 嗯，
1: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0: 对，
1: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0: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1: 啊、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0: 嗯、
1: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0: 嗯、
1: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0: 对，
1: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0: 嗯，
1: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0: 嗯，
1: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0: 对，
1: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0: 嗯、
1: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0: 不够
1: 呢，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
0: 嗯，
1: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
0: 嗯、
1: 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0: 是
1: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0: 对，
1: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0: 嗯，
1: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0: 包装盒也要钱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0: 嗯，
1: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
0: 啊、
1: 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0: 包装几十块钱呢。
1: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0: 嗯，
1: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0: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1: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0: 嗯、
1: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0: 啊。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1: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0: 谈判了。
1: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0: 嗯、
1: 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
0: 嗯、
1: 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0: 嗯，
1: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 政界的重要。

0: 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挤点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0000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儿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儿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接治疗嘛，就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啊。
0: 所以说无论是从 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
1: 哦，

0: 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解决，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一瓶。但是呢，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稻米油，它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时啊，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你呀，啊，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我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就本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
0: 是
1: 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是
0: 不是，你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静时咱们说啊，这个红稻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静时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1: 啊，你考我。
0: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1: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嗯，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0: 对，
1: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稻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0: 没错，
1: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0: 哎呦，这是官方
1: 的，有资料，官方有高度嘛，
0: 有背书的。对，
1: 嗯，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0: 对，
1: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0: 对，
1: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0: 没错，
1: 危险，
0: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1: 对，有认证。
0: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3:3，血管肠道神经胺。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3:3。什么意思？

0: 子，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
1: 嗯、
0: 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1: 新生
0: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啊，无坚不摧呀、
1: 啊，
0: 攻无不克呀、啊，战无不胜啊！
1: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形容词、啊。
0: 对，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
1: 也是快框，
0: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
1: 嗯、
0: 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1: 多，
0: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啊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
1: 是
0: 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周五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啊、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
1: 嗯、
0: 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1: 没有。
0: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就是、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1: 嗯，
0: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1: 是来不及打扫。
0: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20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1: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0: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

0: 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0: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0: 嗯，
1: 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啊，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他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哦、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三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
1: 嗯、
0: 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除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

0: 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1: 那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1: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0: 到质变，
1: 就变成质变了、
0: 嗯、
1: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0: 是的，
1: 危险就杜绝了呗。
0: 对，
1: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0: 嗯，
1: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0: 对，
1: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0: 营养神经。
1: 对呀、啊，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0: 那睡得踏实啊。
1: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
0: 嗯，
1: 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0: 是的，
1: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0: 很稳定。
1: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啦，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0: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1: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0: 嗯，
1: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0: 对，
1: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0: 对，
1: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0: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1: 对呀、
0: 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
1: 嗯，
0: 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1: 啊，
0: 它也是好东西、
1: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0: 嗯，
1: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0: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1: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
0: 嗯，
1: 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胞，
0: 新生功能。
1: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
0: 嗯，
1: 它叫生育酚。
0: 它叫生育酚。
1: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
0: 嗯，
1: 吃点锌
0: 补补。
1: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0: 哦，
1: 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
0: 嗯，
1: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0: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啊，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1: 你就记住它就行。
0: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1: 啊，
0: 一瓶100多块钱呢。
1: 是吧？
0: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1: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0: 很贵啊、
1: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0: 吃油就有了？
1: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
0: 嗯，
1: 和这个植物甾醇呐、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0: 对。
1: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
0: 嗯，
1: 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 他的这。

0: 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
1: 更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了。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

0: 一万除以十多少，对不对、
1: 嗯、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两千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嗯、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五十瓶一百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两万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嗯、是不
1: 是
0: 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1: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1: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啊，
1: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的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十万八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的，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1: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啊。
0: 对，
1: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0: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
1: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1: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嘛，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1: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0: 啊，
1: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1: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非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的，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嗯，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1: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
0: 嗯，
1: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1: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
2: 爷啊，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
2: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啊。
2: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3: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接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7: 哎，
4: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7: 有底了吧？
4: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7: 没错。
4: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儿啊。
7: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10年了。
4: 对，国内都3年多了。
7: 国内已经3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4: 那当然了，
7: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4: 是这样。
7: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4: 是
7: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4: 那肯定是啊，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7: 原产地，
4: 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7: 有这么说的，
4: 有这么说的呀。他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7: 没错。
4: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7: 是吧？
4: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7: 啊，
4: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7: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4: 但是今天29.8元，哇，超值超便宜啊！
7: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4: 太值了。
7: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4: 对。
7: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元。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压了几道坎儿啊，砍了几道价啊，
4: 是，
7: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你比如说，咱

0: 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1: 嗯，
0: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1: 嗯，
0: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1: 是呢，
0: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1: 嗯。
0: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1: 嗯，
0: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1: 对，
0: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1: 对，
0: 啊、
1: 营养都吸收没了。
0: 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1: 嗯，
0: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1: 嗯，
0: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1: 对，
0: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1: 嗯，
0: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二十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0: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
0: 够
1: 呢。
0: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两万瓶。
1: 嗯，
0: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1: 是
0: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由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1: 对，
0: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在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三六九等。
1: 嗯，
0: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1: 包装盒也要钱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如果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1: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1: 嗯，
0: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

0: 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挤点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0000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儿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儿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儿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我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嘛，这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啊。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

0: 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一瓶，但是呢，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稻米油，它非常的少啊，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1: 没办法，
0: 活动一结束，
1: 对，
0: 这真没有机会了。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没说一家子。
1: 哎呀，你这样，
0: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1: 就静时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啊，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0: 本来就是嘛。
1: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0: 东北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0: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1: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0: 总之就两万瓶，
1: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0: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1: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是不是？
1: 你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0: 对，
1: 而且静时，咱们说啊，这个红稻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0: 你考我？
1: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0: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1: 对。
0: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稻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1: 没错，
0: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1: 哎呦，这是官方的认
0: 证，有资料，官方有高度嘛，
1: 有背书的。对，
0: 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1: 对。
0: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1: 对，
0: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1: 没错，
0: 危险，
1: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0: 嗯，
1: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0: 嗯，
1: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0: 对，有认证。
1: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0: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1: 对呀，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0: 对
1: 吧？尤其是这个
0: 确实高寿，
1: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0: 嗯、
1: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0: 所以说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1: 嗯，
0: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怕枯燥，
0: 没关系，
1: 别怕枯燥、啊、
0: 我们都学习。
1: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1: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3对3，血管肠道神经安。
0: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1: 这是我编的，
0: 您真有才，老师。
1: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0: 您得详细给讲讲。
1: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3对3。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0: 嗯，
1: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0: 嗯，
1: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

0: 唠叨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1: 新生
0: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
1: 啊，
0: 无坚不摧呀、
1: 啊，
0: 攻无不克呀、啊，战无不胜啊！
1: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形容词、啊。
0: 对，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
0: 嗯，
1: 也是快框，
0: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
1: 嗯。
0: 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1: 多，
0: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啊。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
1: 是
0: 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
1: 啊
0: 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啊，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
1: 嗯、
0: 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1: 没有。
0: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1: 厨房，
0: 就是厨房。
1: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1: 嗯，
0: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1: 是来不及打扫。
0: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20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1: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0: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0: 无下限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

0: 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这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的。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0: 嗯，
1: 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还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三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吸油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儿，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除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

0: 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老师就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

0: 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1: 营养神经。
0: 对呀、啊，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1: 那睡得踏实啊。
0: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
1: 嗯，
0: 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1: 是的，
0: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
1: 嗯，
0: 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胞，
1: 新生功能。
0: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它叫生育酚。
1: 它叫生育酚。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1: 哦，
0: 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啊，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0: 你就记住它就行。
1: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
1: 一瓶100多块钱呢。
0: 是吧？
1: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0: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和这个植物甾醇呐、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
1: 嗯，
0: 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
1: 而
0: 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
0: 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

0: 可比脸重要多了。
1: 对喽，
0: 更应该抗拒。
1: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儿，
0: 哎，
1: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0: 嗯，
1: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0: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了。
1: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 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5: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1: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1: 对呀、
5: 啊，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1: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对，
1: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十万八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的，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5: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5: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啊。
1: 对，
5: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1: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
5: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1: 对对。
5: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呦。
5: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1: 啊、
5: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1: 对对对。
5: 哎，我就给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这是。
1: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1: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5: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也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5: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那儿子儿媳妇儿的，那小孙子啥的，
1: 嗯，
5: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5: 嗯，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那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5: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5: 白来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5: 嗯，
1: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
5: 嗯，
1: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5: 真是真是， 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

0: 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1: 哎呀，
0: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1: 嗯，
0: 这对讲了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没有那么沉了，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我说了，红糯米榨出来这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
0: 嗯，
1: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他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你现在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
1: 啊，
0: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说这本来吧还行，多订点，但是你这一天够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呀，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1: 对，
0: 嗯，而且这讲话这是独一份，它就是珍贵呀。
1: 对，
0: 能报上名能抢到了，那也就算是有福气了，真是的。
1: 是啊，
0: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啊，你订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好啊，
0: 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
1: 你
3: 可丫的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了。这个卖20000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完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他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3: 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1: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1: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1: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

0: 是不是啊？得健康啊。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0: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0: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0: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从油烟这一块，你就和你其他以前用的油有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比普通的这个油的这个油烟点，我跟你说高太多了。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它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0: 是
1: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是油坏了，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0: 没有。
1: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类危险物质。这个2A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0: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1: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0: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那是美味啊，简直是毒药，你说是不是？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1: 对，
0: 油这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再说了，这个红稻米油啊还是那个功能性的油，
1: 对，
0: 坚持吃呢还能降脂降压的、
1: 嗯、
0: 还能减少那个胆固醇的摄入，还能那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我现在就有这种毛病啊，那我现在这个内脏嘛，那个脂肪上超标。
1: 嗯，
0: 老师你说我天天吃这个油，这不是从那个源头上就把我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吗？多好啊！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但是你用上这种好的功能性的食用油，能够预防甚至辅助调理你的血压和血脂。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咱可不能说的，哎呦，我这都高血压都高了，这20年30年了，我吃你这个油，我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月，能不能给我治好了？梁老师，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它也不是药，记住了，它不是药，但是你用这种功能性的油，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我们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种大量的增生，这是关键。所以说，你说能不能起这作用？有，但是它不是药，我必须得客观的说，咱不能骗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纯天然的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就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胆固醇的升高，避免我们血栓斑块。

0: 的行程，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因为上了年岁的人最怕的就是啥呀？不就血脂高、血粘、内脏这个脂肪过多吗？对不对？
1: 对，
0: 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行的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我这和以后啊，坐着这个救护车去那个抢救，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对，
1: 不比那强啊？那便宜的太多了。
0: 是，
1: 嗯，就像你说的，平时把那个点滴的那个小事都做好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在治疗吗？这
0: 不
1: 就是在省钱吗？
0: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咱现在有这个资源了，咱就把这个最好的油用好喽。记住了，预防要大于治疗。你就比如说现在我高血压了，我这个心梗了、脑梗了，你该治疗还得治疗，你该用药一定要用药，但是你把这么好的油用上了，相当于把你的进水口给你堵上了，然后你用平时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再把出水口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蓄水池它里的水就没了？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说现在想摆脱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呢、内脏脂肪偏高啊、高血压呀、什么心梗、脑梗，甚至斑块血栓这种问题的话，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走道觉得哎呀比以前轻巧了，人呢有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这些你都能够肉眼看得见的。
1: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你说的这些毛病啊，我身上都有啊。
0: 嗯，
1: 这回好了，
0: 啊，
1: 吃个饭啊就解决了。
0: 嗯，
1: 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1: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这个
0: 啊，
1: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啊。
1: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

0: 伞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0: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哎，
3: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
6: 嗯，
3: 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6: 有底了吧？
3: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6: 没错。
3: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儿啊！
6: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10年了。
3: 对，国内都3年多了。
6: 国内已经3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
3: 嗯，
6: 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3: 那当然了，
6: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3: 是这样。
6: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
3: 嗯、
6: 一降再降了，
3: 是
6: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3: 那肯定是啊，
6: 是
3: 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6: 原产地、
3: 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6: 有这么说的，
3: 有这么说的呀。他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6: 没错，
3: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
6: 嗯，
3: 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6: 是吧？
3: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6: 啊、
3: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6: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3: 但是今天29.8元，哇超值超便宜啊。
6: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3: 太值了。
6: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3: 对，
6: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元，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压了几道坎儿啊、砍了几道价啊，
3: 是
6: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3: 嗯，
6: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它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3: 嗯，
6: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3: 嗯，
6: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3: 是呢，
6: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3: 嗯，
6: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3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3: 嗯，
6: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3: 对，
6: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3: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6: 对，头3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3: 嗯，
6: 然后3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3: 嗯，
6: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3: 对，
6: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在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3: 嗯，
6: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 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3: 嗯，
6: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3: 对，
6: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3: 嗯，
6: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晶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3: 不够
6: 呢。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万瓶。
3: 嗯，
6: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1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3: 是
6: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3: 对，
6: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3: 没错。
6: 所以说我们在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3: 嗯，
6: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3: 嗯，
6: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3: 包装盒也要钱呀。
6: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3: 嗯，
6: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3: 如果包装几十块钱呢？
6: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3: 嗯，
6: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3: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6: 嗯，
3: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6: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3: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6: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3: 嗯
6: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3: 谈判了。
6: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3: 嗯，
6: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3: 嗯，
6: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3: 都抢着呀。
6: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3: 嗯，
6: 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3: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6: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3: 嗯，
6: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3: 嗯，
6: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3: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6: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3: 对，
6: 而你的代

0: 泄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他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0: 嗯，
1: 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啊，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嗯、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0: 嗯，
1: 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哦、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3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长期的坚持1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
0: 嗯，
1: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
1: 嗯、
0: 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儿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

0: 一步去挽救呢？
1: 那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1: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0: 到质变
1: 就变成质变了，
0: 嗯，
1: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0: 是的，
1: 危险就杜绝了呗。
0: 对，
1: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0: 嗯，
1: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0: 对，
1: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0: 营养神经。
1: 对呀，啊，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0: 那睡得踏实啊。
1: 对喽。

0: 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啊，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啊、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胞，
1: 新生功能。
0: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它叫生育酚，
1: 它叫生育酚。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啊，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0: 你就记住它就行。
1: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
1: 一瓶100多块钱呢。
0: 是吧？
1: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0: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哦，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和这个植物甾醇呢、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
1: 更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儿，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 是最高的。

0: 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0: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0000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5: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0: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0: 对呀、
5: 啊，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0: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

0: 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十万八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的，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1: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了。
0: 对，
1: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啊，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少放都不行。
0: 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啊。
1: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他说的。
0: 对对。
1: 而且我咋呢？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吗？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1: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啊，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0: 啊，
1: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1: 哎，我就跟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这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1: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
0: 那可不
1: 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1: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
0: 嗯，
1: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油腻太大的东西
0: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
1: 是
0: 吧？嗯，
1: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的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1: 生气啥的，
0: 我觉得不至于、啊，
1: 白来就是，
0: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
1: 嗯，
0: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发他汀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1: 真是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呀，
1: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0: 嗯，
1: 这对讲上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没有那么沉了，
1: 嗯，
0: 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
1: 是，
0: 我说了，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
1: 嗯，
0: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他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他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你现在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1: 真是
0: 啊，
1: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1: 你说这本来吧还行，多定点，
0: 啊，
1: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定十瓶了。这反正我定上我就知足了，
0: 啊，
1: 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0: 对呀，
1: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0: 对，
1: 嗯，而且这讲话这是独一份，它就是珍贵呀，啊，这能报上名能抢到了。这也就算是有福气了，真是的，
0: 嗯，是啊，
1: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1: 我这就算定上了是吧？
0: 对啊，你定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1: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好啊，这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丫的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了，这都卖20000啊，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完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3: 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播种啊、浇灌呐、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2: 嗯，
0: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脚

0: 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0: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
0: 够呢。
1: 够呢，
0: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万瓶。
1: 嗯，
0: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
1: 嗯，
0: 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1: 是
0: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来进行标注。
1: 对，
0: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再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3、6、9等。
1: 嗯，
0: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1: 包装盒也要钱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如果包装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1: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1: 嗯，
0: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
1: 对，
0: 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挤点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0000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
1: 对,
0: 对, 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儿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儿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儿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我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嘛，这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啊。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块一瓶。但是呢，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稻米油，它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万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呢。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

0: 哎，哇！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两万瓶儿，总之就两万瓶儿。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两万瓶儿，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是
0: 不是？你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净食，咱们说啊，这个红稻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1: 啊、你考我？
0: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1: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0: 对。
1: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稻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0: 没错，
1: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0: 哎呦，这是官方
1: 的，有资料，官方有高度嘛，
0: 有背书的。对，
1: 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0: 对，
1: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0: 对，
1: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0: 没错，
1: 危险，
0: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1: 对，有认证。
0: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所以说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安。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1: 新生
0: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啊。 无坚不摧呀、
1: 啊，
0: 攻无不克呀、啊，战无不胜啊。
1: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

0: 词。
1: 对，
0: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1: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0: 对，不通嘛。
1: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0: 嗯，
1: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0: 嗯，
1: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0: 肯定啊。
1: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0: 嗯。
1: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1: 嗯，
0: 也是快框，
1: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嗯，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0: 多，
1: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
0: 嗯，
1: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
0: 是
1: 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0: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1: 哎，
0: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周五呢咱们带点饭。
1: 你看
0: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1: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0: 那太说不清楚了。
1: 你看
0: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1: 嗯，
0: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1: 你看
0: 就瞬间没胃口了，
1: 是不是？
0: 都是这样的。
1: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0: 对，
1: 工作的节奏也大，
0: 快，
1: 没有功夫做饭。嗯，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0: 没有。
1: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
0: 厨房，
1: 就是厨房。
0: 你到我这样的都少。
1: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0: 嗯，
1: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0: 是来不及打扫。
1: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20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0: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1: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0: 是
1: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0: 嗯，
1: 它只是个下限，
0: 最低标准。
1: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0: 不是啊。
1: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1: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0: 嗯，
1: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0: 嗯，
1: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0: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1: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0: 对，
1: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0: 对，
1: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栓子或者是斑块了。
0: 嗯，
1: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0: 嗯，
1: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 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0: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1: 对，
0: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1: 嗯，
0: 因为呢有骨维素。
1: 对呀、啊，
0: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1: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
0: 肠道，
1: 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嗯，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0: 冤家
1: 、
0: 嗯，
1: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0: 抢。
1: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0: 对。
1: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0: 嗯，
1: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0: 嗯，
1: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这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0: 嗯，
1: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0: 还真是啊、嗯、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
1: 嗯，
0: 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1: 对，
0: 因为他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1: 对，
0: 保护了肠道。
1: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嗯、
0: 是不是
1: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
0: 嗯，
1: 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三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0: 哦，
1: 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0: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
1: 嗯，
0: 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1: 哎，对，
0: 腐蚀、
1: 啊、
0: 伤害我们的肠道。
1: 对，
0: 就像抽油烟机。
1: 对，我跟你讲，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0: 那肯定有啊，
1: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0: 了？干不了活了，
1: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0: 死翘翘了，
1: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0: 是，
1: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
0: 嗯，
1: 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0: 是，
1: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0: 嗯，
1: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0: 又省事儿了。
1: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0: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1: 对，
0: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1: 对，
0: 一样的，
1: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0: 嗯，
1: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巴了你再浇水呢？
0: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1: 那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1: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0: 到质变，
1: 就变成质变了、
0: 嗯、
1: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0: 是的，
1: 危险就杜绝了呗。
0: 对，
1: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

0: 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1: 营养神经，
0: 对呀，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1: 那睡得踏实啊。
0: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
1: 嗯，
0: 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1: 是的，
0: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

0: 动，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
1: 新
0: 胞。
1: 生功能。
0: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它叫生育酚。
1: 它叫生育酚。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啊，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0: 你就记住它就行。
1: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一瓶100多块钱呢，
0: 是吧？
1: 女人随身不老丹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0: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
1: 话，
0: 很
1: 贵哦。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和这个植物甾醇呐、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而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
1: 更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儿，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万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0: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0: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了。
4: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5: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4: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5: 嗯，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4: 对呀、
5: 啊，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4: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10万8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呢，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

0: 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儿，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它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
1: 对，
0: 同道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1: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
0: 嗯，
1: 得坚持用啊。
0: 对。
1: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少放都不行啊。
0: 啊，高油多，
1: 而
0: 高
1: 且，
0: 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
1: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
0: 对，
1: 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0: 对对。
1: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嘛，还有
0: 啊，
1: 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0: 哎呦。
1: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他
0: 啊，
1: 都不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这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这是。
0: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1: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非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来，
0: 那
1: 还
0: 可不
1: 做错
0: 吗？
1: 了，
0: 是
1: 做饭还做出错来了，
0: 吧？
1: 还不如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0: 你看
1: 是这样。
0: 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1: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油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
0: 嗯。
1: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啥
0: 啊，都讲究健
1: 的，
0: 康
1: 都
0: 饮
1: 对身
0: 食
1: 体不
0: 是吧？
1: 好
0: 嗯，
1: 啊。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要跟他俩
0: 因为油大呀，
1: 生气啥的，
0: 我觉得不
1: 这
0: 至于
1: 划不
0: 啊。
1: 来，就是。
0: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啊，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伐他丁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1: 真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0: 哎呦，
1: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0: 嗯，
1: 这对讲到了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0: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没有那么沉了，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我说了，红稻米榨出来这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油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他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 那你先。

0: 那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1: 真是的，
0: 嗯，
1: 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0: 对，
1: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0: 对呀，
1: 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0: 对。
1: 嗯，而且这讲话这是独一份儿，它就是珍贵呀、啊。
0: 对，
1: 能报上名，能抢到了，这也就算他有福气了，真是的。
0: 嗯、是啊。
1: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0: 好，
1: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1: 好好好，
0: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1: 好
0: 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压的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0: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了。就这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0: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
3: 对
0: 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他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啊、
3: 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0: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0: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0: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0: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3: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0: 嗯？
3: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0: 嗯，
3: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0: 是，
3: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0: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 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

0: 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从油烟这一块，你就和你其他以前用的油有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比普通的这个油的这个油烟点，我跟你说高太多了。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1: 是。
0: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是油坏了。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 类危险物质。这个2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1: 那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那是美味啊，简直是毒药！你说是不是？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再说了，这个红稻米油啊。还是那个功能性的油，
0: 对，
1: 坚持吃呢，它能降脂降压的、
0: 嗯，
1: 还能减少那个胆固醇的摄入，还能那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我现在就有这种毛病啊，那我现在这个内脏嘛，那个脂肪上超标。
0: 嗯，
1: 老师，你说我天天吃这个油，这不是从那个源头上就把我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吗？多好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但是你用上这种好的功能性的食用油，能够预防甚至辅助调理你的血压和血脂。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咱可不能说的，哎呦，我这高血压都高了，这20年30年了，我吃你这个油，我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月，能不能给我治好了？梁老师，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它也不是药，记住了，它不是药，但是你用这种功能性的油，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我们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种大量的增生，这是关键。所以说，你说能不能起这作用？有，但是它不是药，我必须得客观的说，咱不能骗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纯天然的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就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胆固醇的升高，避免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啊、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你们上了年岁的人最怕的就是啥呀？不就血脂高、血粘、内脏这个脂肪过多吗？对不对？
1: 对，
0: 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没有几个钱。我这和以后啊，坐着这个救护车去那个抢救，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对，
1: 不比那强啊？
0: 对，
1: 那便宜的太多了。
0: 是，
1: 哎。就像你说的，平时把那个点滴的那个小事都做好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在治疗吗？这
0: 不
1: 就是在省钱吗？
0: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啊， 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咱现在有这个资源了，咱就把这个最好的油用好喽。记住了，预防要大于治疗。你比如说现在我高血压了，我这个心梗了，脑梗了，你该治疗还得治疗，你该用药一定要用药，但是你把这么好的油用上了，相当于把你的进水口给你堵上了，然后你用平时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再把出水口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蓄水池它里的水就没了？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说现在想摆脱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呢、内脏脂肪偏高啊、高血压呀、什么心梗、脑梗，甚至斑块血栓这种问题的话，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走道觉得哎呀比以前轻巧了，人呢有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这些你都能够肉眼看得见的。
1: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你说的这些毛病啊、我身上都有啊，这回好了、吃个饭啊就解决了、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1: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好，
1: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你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万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

0: 险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3: 哎，
1: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3: 有底了吧？
1: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块。
3: 没错，
1: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3: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10年了。
1: 对，国内都3年多了。
3: 国内已经3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1: 那当然了，
3: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1: 是这样。
3: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一降再降了，
1: 是
3: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3: 是
1: 咱们也都知道嘛。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3: 原产地，
1: 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3: 有这么说的，
1: 有这么说的呀。他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3: 没错，
1: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3: 是吧？
1: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3: 嗯、
1: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3: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但是今天29.8块，哇超值超便宜啊。
3: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1: 太值了。
3: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3: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啊、压了几道坎儿啊，砍了几道价啊，
1: 是
3: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1: 嗯，
3: 你比如说咱说百八的，确实对他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1: 嗯，
3: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1: 嗯，
3: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1: 是呢，
3: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1: 嗯，
3: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啊、头3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1: 嗯，
3: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1: 对，
3: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1: 对、啊、营养都吸收没了。
3: 对，头3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1: 嗯，
3: 然后3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1: 嗯，
3: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1: 对，
3: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1: 嗯，
3: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3: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3: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3: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时，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
3: 够
1: 呢。
3: 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0000瓶。
1: 嗯，
3: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1个小时就没了，秒没。所以说我还是要把我们的根基打牢，
1: 是
3: 把咱们的供应链做足。争取我们以后每一项产品都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指定

0: 产品来进行标注。
1: 对，
0: 现在有一些产品咱们到手里了，你会看这个包装盒上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在一步一步做，你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上电视，那你上电视的话，包括咱们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我们都有严格的纪录片，大家伙都可以看得见，在一些媒体我们就可以播出了。当然了，你这个包装盒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包装盒可以分为三六九等，
1: 嗯，
0: 有高档的，有中档的，有低档的。
1: 包装盒也要钱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啊，为什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把高档的这个包装盒我直接就给去掉了。
1: 嗯，
0: 我说的咱们目前来讲，因为咱们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送礼要求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如果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呀。
1: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康养中心，
1: 嗯，
0: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
1: 对，
0: 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0000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

0: 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接治疗嘛，这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啊。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家伙解决不？
1: 那肯定解决，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一瓶。但是呢，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稻米油，它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石啊，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你呀、啊，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东北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
1: 啊、
0: 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
0: 是
1: 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是，
0: 是不是？你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静石，咱们说啊，这个红稻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静石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1: 啊、你考我？
0: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1: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嗯，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0: 对，

0: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稻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1: 没错，
0: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1: 哎呦，这是官方的认证，
0: 官方有高度嘛，
1: 有背书的，对，
0: 嗯，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1: 对，
0: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1: 对，
0: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1: 没错，
0: 危险，
1: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0: 嗯，
1: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0: 嗯，
1: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0: 对，有认证。
1: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0: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1: 对呀，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这个
0: 确实高寿，
1: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0: 嗯、
1: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0: 所以说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1: 嗯，
0: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怕枯燥，
0: 没关系，
1: 别怕枯燥、啊、
0: 我们多学习。
1: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1: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三对三，血管肠道神经胺。
0: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1: 这是我编的，
0: 您真有才，老师。
1: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0: 您得详细给讲讲。
1: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0: 嗯、
1: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0: 嗯，
1: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0: 嗯、
1: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0: 是。
1: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二十多种。
0: 嗯，
1: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0: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1: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0: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1: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0: 新生
1: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嗯，
1: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啊。无坚不摧呀、
0: 啊，
1: 攻无不克呀、啊，战无不胜啊！
0: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形容词、啊，
1: 对，
0: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1: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0: 对，不通嘛。
1: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0: 嗯，
1: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0: 嗯、
1: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0: 肯定啊。
1: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0: 嗯，
1: 但是静时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

0: 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0: 嗯，
1: 也是快框，
0: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嗯、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1: 多，
0: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
1: 是
0: 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
0: 哎，
1: 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中午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那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
0: 嗯、
1: 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你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1: 没有。
0: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的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就是、
1: 厨房，
0: 就是厨房。你
1: 到像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1: 嗯，
0: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1: 是来不及打扫。
0: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20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1: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0: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0: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
1: 嗯嗯、
0: 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
1: 嗯，
0: 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
0: 嗯，
1: 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啊、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冤家、
1: 嗯、
0: 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
1: 嗯，
0: 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
1: 嗯，
0: 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

0: 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三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吸油烟机的事儿吗？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肠道的那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着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儿，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危险就杜绝了呗。
1: 对，
0: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1: 营养神经。
0: 对呀、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1: 那睡得踏实啊。
0: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1: 是的，
0: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了，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一亢奋的状态当中。

0: 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

0: 生育分。
1: 它叫生育分。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1: 哦，
0: 这个 E 是生育分，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它专门能够保护我们生殖细胞，它跟谷维素、植物甾醇共同组成了我们红稻米油核心的营养三大要素。
1: 这老师您说的太专业了，但我们女生都知道啊，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E。
0: 你就记住它就行。
1: 抗氧化就还有单独卖维生素 E 片的呢。
0: 啊，
1: 一瓶100多块钱呢。
0: 是吧？
1: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0: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1: 很贵啊，
0: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1: 吃油就有了？
0: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和这个植物甾醇呢、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1: 对。
0: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
1: 嗯，
0: 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1: 就灵光呢？
0: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
1: 嗯，而
0: 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1: 嗯，
0: 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1: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0: 对喽，
1: 更应该抗衰。
0: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1: 哎，
0: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1: 嗯，
0: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1: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青田，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

0: 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3: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一年的两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一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4: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3: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4: 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3: 对啊，
4: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3: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对，
3: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10万8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呢，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4: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啊。
3: 对，
4: 也不瞒您说，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3: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
4: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3: 对对。
4: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嘛，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3: 哎呦。
4: 啊，你说的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3: 啊，
4: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3: 对对对。
4: 哎，我就有时候给我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3: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3: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0: 说你看，明知道我的身体不好，我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还做错了，你做饭还做出错来了，还不如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0: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的，这小孙子啥的，
1: 嗯，
0: 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嗯，
0: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你现在就是周末有时候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那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0: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0: 划不来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0: 嗯，
1: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
0: 嗯、
1: 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1: 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嗯、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来、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
0: 嗯，
1: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嗯、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啊、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 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伐他丁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0: 真是、嗯、哎，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订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1: 哎呀，
0: 而且你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1: 嗯，
0: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
0: 嗯、
1: 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0: 嗯、
1: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没有那么沉了、
0: 嗯嗯、
1: 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
0: 是
1: 我说了，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
0: 嗯，
1: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他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你现在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啊，
1: 嗯，
0: 哎，这讲话了，这哪个脑残，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嗯、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都进来的，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嗯。
1: 对，
0: 嗯，而且这讲话这是独一份，它就是珍贵呀。
1: 对，
0: 能报上名能抢到了。这也就算他有福气了，真是的、
1: 嗯。是啊，
0: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啊，你订上了。订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好啊，这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再见啊！
0: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

0: 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丫的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2: 给我订上10瓶了。就这么20000瓶啊，实在是不够分呐、啊！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他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2: 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1: 对呀、
2: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1: 哎、
2: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2: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1: 对，
2: 天天都要吃的那个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2: 是啊，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啊
1: 嗯嗯、
2: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2: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的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2: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从油烟这一块，你就和你其他以前用的油有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比普通的这个油的这个油烟点，我跟你说高太多了。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它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2: 是。
1: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是油坏了，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

0: 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二 A 类危险物质。这个二 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呀，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1: 呀，那个太吓人了。
0: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1: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那是美味啊，简直是毒药，你说是不是？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0: 对，
1: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再说了，这个红稻米油啊，还是那个功能性的油，
0: 对，
1: 坚持吃呢，它能降脂降压的、
0: 嗯，
1: 还能减少那个胆固醇的摄入，还能那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我现在就有这种毛病啊，那我现在这个内脏嘛，那个脂肪上超标。
0: 嗯，
1: 老师，你说我天天吃这个油，这不是从那个源头上就把我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吗？多好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但是你用上这种好的功能性的食用油，能够预防甚至辅助调理你的血压和血脂。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咱可不能说的，哎呦，我这高血压都高了这20年30年了，我吃你这个油，我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月能不能给我治好了？梁老师，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它也不是药，记住了，它不是药，但是你用这种功能性的油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我们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种大量的增生，这是关键。所以说你说能不能起这作用？有，但是它不是药，我必须得客观的说，咱不能骗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纯天然的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丁，就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胆固醇的升高，避免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你们上了年岁的人最怕的就是啥呀？不就血脂高、血粘、内脏这个脂肪过多吗？对不对？
1: 对，
0: 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0: 对，
1: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0: 这么想是对的。
1: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0: 嗯，
1: 一个锅的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0: 对，
1: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0: 嗯，
1: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没有几个钱。我这和以后啊，坐着这个救护车去那个抢救，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对，
1: 不比那强啊？
0: 对，
1: 那便宜的太多了。
0: 是，
1: 嗯，就像你说的，平时把那个点滴的那个小事都做好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在治疗吗？这
0: 不
1: 就是在省钱吗？
0: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咱现在有这个资源了，咱就把这个最好的油用好喽。记住了，预防要大于治疗。你就比如说现在我高血压了，我这个心梗了、脑梗了，你该治疗还得治疗，你该用药一定要用药，但是你把这么好的油用上了，相当于把你的进水口给你堵上了，然后你用平时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再把出水口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蓄水池它里的水就没了？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说现在想摆脱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呢、内脏脂肪偏高啊、高血压呀、什么心梗、脑梗，甚至斑块血栓这种问题的话，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走道觉得哎呀比以前轻巧了，人呢有精神头了。

0: 我告诉你，这些你都能够肉眼看得见的。
1: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你说的这些毛病啊，我身上都有啊。
0: 嗯，
1: 这回好了，吃个饭啊就解决了。
0: 嗯，
1: 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1: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啊。
0: 好，
1: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6: 哎，
4: 今天啊，红稻米油的价格一公布，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有底了。
6: 有底了吧？
4: 对呀、啊，一瓶只需要29.8元。
6: 没错。
4: 这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价啊。
6: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咱们已经播出十年了，
1: 对，国内都三年多了，
0: 国内已经三年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我们都会仗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这个平台，
1: 嗯，
0: 把这些稀缺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东西给大家伙压到最低。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薅他们的羊毛？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就像咱们就是这次提到的这个红稻米油的问题，确实也是一压再压了，
1: 嗯，
0: 一降再降了，
1: 是
0: 基本上就到底了吧？
1: 那肯定
0: 是
1: 啊，是咱们也都知道嘛。
0: 嗯，
1: 您说啊，江西井冈山的红稻米
0: 原产地，嗯，
1: 外面大家伙都流传的口头语说一两稻米一两斤的程度，
0: 有这么说的，
1: 有这么说的呀。他榨出来的油肯定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谁都没想到能打到这么低，
0: 是吧？
1: 因为我们之前吧心里面有过预估，
0: 嗯，
1: 说怎么着最低也得180块钱吧，
0: 180块钱的话，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但是今天29.8块，哇，超值超便宜啊！
0: 对，这180块钱的话，从它的品质来讲，完全值那个价格，
1: 嗯，太值了。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0: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降到29.8块，我确实啊，也算是走了几道关呐，
1: 嗯，
0: 压了几道坎儿啊，
1: 嗯，
0: 砍了几道价啊，
1: 是，
0: 最后才有这个价格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说180的，确实对它这个品质来讲是值这个钱的。
1: 嗯，
0: 这几天咱们大家伙也听这个节目了。红稻米油，尤其是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原产地的红稻米油，
1: 嗯，
0: 我说了啊，就这块地是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人家是专门认养的一大片土地，
1: 是呢，
0: 从这个土地的筛选上都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
1: 嗯，
0: 就是他们当初在种这个红稻米之前，头三年这块地是荒着的，不能种的，
1: 嗯，
0: 属于让自然来养的，
1: 对，
0: 要种过别的植物的话它不能用，
1: 对，营养都吸收没了，
0: 啊，对，头三年这个土地是荒着的，
1: 嗯，
0: 然后三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壤的培养，
1: 嗯，
0: 然后筛种，就是红稻米它也得进行优良的品种的优化呀，
1: 对，
0: 然后进行播种啊、浇灌呐，啊，包括丰收收获等等几十个环节，一步一步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的技术员再一步一步的跟下来，
1: 嗯，
0: 那就像看自己孩子从这个婴儿那么大小一直长到20多岁，一步一步的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心理是什么变化的，身体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心知肚明，
1: 嗯，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细心的呵护，然后整个的过程我们心知肚明，这才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推荐，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有这个摄像的跟拍的，
1: 对，
0: 如果将来有机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如果说能搬到电视上的话，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也想跟我们的合作，是吧，
1: 嗯，
0: 但是我想稳扎稳打，为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摊子铺这么大，为什么呢，你知道吗，静石，咱们现在每次推广的这个活动就咱们广播的这部分人群都
1: 不够
0: 呢，如果电视你想想那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红稻米油一样，一共就2万瓶，
1: 嗯，
0: 我要真上电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没了，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的人说梁老师我就想送礼，我讲的牌面，那你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好的包装给你，
1: 如果几十块钱呢，
0: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自己用的话，这次我这实在是没招了，就为了把这价格打下来，
1: 嗯，
0: 把那些繁琐的包装，那包装确实漂亮，确实高档，那把这个外壳咱们都不要了，让好油咱们自己用，自己代言，省下这个钱咱们自己留着，买点鸡蛋，买点大米，买点这个肉，那比什么都香，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老师为我们想的是非常的全面而周到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的是功效，要的是实际，这个包装啊很多时候是华而不实的，没有意义，
0: 咱也不能用这个纸壳子炒菜呀，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华而不实那些包装我就给去掉了，
1: 嗯，
0: 这就省下来一大块，啊，
1: 关键是老师您太牛了，这个价格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第二关就是谈判关，
1: 谈判了，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是自己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资源和股份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不假的，但是它本来定位就是服务于全球购的一些高端的包括海外的一些抗氧中心，
1: 嗯。

0: 包括国外的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政界的重要人士啊，包括一些富商的，
1: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包装嘛，对不对？他本身定位就是在这儿的。可能咱们这个还没等这个收这个红稻米的时候，还没落地呢，人家就已经订单下完了，可能这一批稻米油就归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全世界就分了，
1: 都抢着呀。
0: 对啊，所以说第二关就是谈判关，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咱们这批红稻米油，我肯定要咱们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进行协商啊，
1: 嗯，
0: 对吧？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人家订单都接了，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在国外那是卖大价格的，那可能是咱们现在这个29.8块的10倍或者是20倍的价格呀。那你说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那好了，咱们得一起来协商，不是我一言堂的事儿。
1: 对，
0: 那怎么协商？就是你从你英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你从德国给我几个百十来瓶，
1: 各方面匀点。
0: 对，其实这2万瓶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那儿给我几个百十来瓶，我还不敢动人家大蛋糕。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300多人我们共同来进行协商，
1: 嗯，
0: 是吧？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啊，对不对？
1: 都为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争取利益。
0: 对，而且市场价，我跟你说，在咱们中国也将近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所以说多方面的谈判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价格彻底定下来了，29.8块。
1: 嗯，
0: 当然了，这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1: 那不会很多呀，
0: 就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没办法，为了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健康的好油，有功能性的好油，所以说这次呢，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有一个限购，就一人最多就买10瓶，
1: 不能多。
0: 对，你多了的话，是不是那一下我订200瓶，
1: 那没了，
0: 那别人就没有了呗。
1: 是，
0: 你可能是19个人就得不着了。
1: 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平时买这个就吃饭的油也好、米也好、面也好，哪有天天买的？
1: 嗯，
0: 一般囤个半年用的或者一年用的，
1: 差不多了，
0: 这很正常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放开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买就是1年、2年或者3年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希望大家伙理解，每人最多限购10瓶，大家伙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不要大量的囤积了，因为你要大量囤积，别人就得不着了。
1: 对，其实29.8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背后老师是做了很多的付出的。
0: 嗯，
1: 这款红稻米油它不是普通的稻米油啊，本身就是健康全球购认领的土地，
0: 对，
1: 专门呢也是为高端人士精心种植的，出口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是为了他，为了这件事儿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0: 嗯，
1: 也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高档的包装，只为了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只为了把实惠给大伙省下来。该做的事儿老师都做了，其实真的是得替大伙感谢您。
0: 哎呦，静石啊，你这个有点严重了。
1: 真的，
0: 其实
1: 实实在在吗？
0: 我觉得啊，就这款这么好的这个红稻米油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伙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它甚至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怎么能减少工作量呢？
0: 咱们经常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的宗旨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说，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我们就信吗？
1: 那你也这么做的呀。
0: 对，是这样。但是刚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给大家伙费这么大劲把这个红稻米油搞来了，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心，
1: 有点点。
0: 为什么？咱就实话实说嘛，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说实话，如果更多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听咱们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如果你早一点更多的人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为什么？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是我们最大的人群，我们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可能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你再打电话找我了。
1: 还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大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1: 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大家的风险。是不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嘛。这老师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0: 是，所以说
1: 我们的后背有靠山。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公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私的角度来讲、哦、你说到那天了，说梁老师我脑中风了，我心梗了，你给我出个方法，你说我帮大伙解决不，
1: 那肯定
0: 我也得想招，莫不如现在就把这些工作做在前头。
1: 嗯，
0: 你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将来你可能就不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超低，29.8一瓶。但是呢、嗯，关键是如此珍贵的出口级别的红稻米油，它非常的少啊，
0: 嗯，
1: 只有20,000瓶，每个人呢只能限购10瓶，
0: 没办法，
1: 活动一结束，
0: 对，
1: 这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但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灵机一闪啊，
0: 啊，
1: 老师说的是每人限购、
0: 啊、
1: 没说一家子，
0: 哎呀你这样，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都懂啊，
0: 就静时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呀、
1: 啊啊、
0: 你就是爱钻我这个空子，
1: 本来就是嘛，
0: 我怎么考核你们是不是一家人，我你也不能说拿着结婚证拿着独生子女证你过来，我说的一家人只能限购10瓶，你我也做不到这一点，
1: 东北人嘛，对不对，咱们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0: 你行了赶快打住吧，
1: 打住吧啊，朋友们，每天咱们都得吃饭，还像是老师说的那样，咱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后续呢我们自己也省掉了很多的环节，每天都是吃油就得用点有功效的防病调病好病，对不对老师，
0: 但是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但是你知道你刚才那一番话钻我们这个规则漏洞，你知道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吗，本来限购是希望越多的人得到越好，
1: 总之就20,000瓶，总之就20,000瓶，
0: 你这么一个小馊主意就把我彻底的这个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你
1: 老师总归就20,000瓶，拼的是手速，大家懂规矩，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还是把心放正，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你要说真想钻这漏洞我也一点招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是，我也是我的初衷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我的小私心大家伙也知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将来能给我少添点麻烦，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算你给我添麻烦，我给大家伙开了一大堆的药可能还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是
0: 是不是，你现在你把这个红稻米用好了，将来不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静时咱们说啊，这个红稻米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静时这两天我也讲了吧、
1: 啊、你考我，
0: 对啊，你给我简单回答一下，
1: 我好紧张啊我想想啊，嗯，第一个肯定是有血管的，
0: 对，
1: 因为我回去也查了资料嘛，红稻米油呢它是世界公认的高营养价值的珍品，
0: 没错，
1: 我们国家发改委中国公正营养与发展中心呢也是认定它是国家营养健康倡导的产品，
0: 哎呦这是官方的认
1: 证，官方有高度嘛，
0: 有背书的，对，
1: 嗯，它能够降低我们血管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0: 对，
1: 胆固醇减过血脂四项的朋友都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不能高，
0: 对，
1: 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0: 没错，
1: 危险，
0: 没错，所以说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静时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相信咱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红稻米油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油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优点，用咱们东北话讲、嗯，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老多了，数都数不完啊！而且对咱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好。国内的官方刚才你也说了，有背书有认证，
1: 对，有认证。
0: 国外的官方也有认定。
1: 关键是很多地区的长寿的老人也都由此而验证了呀。
0: 对呀、啊，你看江西井冈山地区，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这个
1: 确实高寿
0: 拿他乡，人家是长寿老人的这个故乡啊。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那咱们从什么做起，从生活习惯学学人家，从饮食住行上学学人家、
1: 嗯、
0: 你学对了你就能够成为长寿老人。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考我说的太通俗了、
0: 嗯、
1: 您还得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专业它就枯燥，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别怕枯燥，
1: 没关系，
0: 别怕枯燥、啊、
1: 我们多学习。
0: 好，所谓的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大家伙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叫什么呢啊，叫黄金组合3:3，血管肠道神经胺，
1: 哎呦，这是一个顺口溜的口诀啊！
0: 这是我编的，
1: 您真有才，老师。
0: 但是这一个口诀就把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它的特点全都包括了。
1: 您得详细给讲讲。
0: 好，咱们先说黄金组合三对三，什么意思？这个黄金组合它是什么？就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当中，
1: 嗯、
0: 第一个叫植物甾醇，
1: 嗯，
0: 这是一个成分；第二个叫谷维素。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食用油当中根本就不包含的，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这两个，这两天我没少给大家伙唠叨吧。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红稻米油当中富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咱们知道有个叫善存的是吧？
1: 是。
0: 善存里面才多少种啊？才20多种。
1: 嗯，
0: 哎，就这个红稻米油里面，它含有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其中最突出的维生素 E，
1: 哦，维生素 E 好东西啊！
0: 维生素 E，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是促进我们细胞生长的。
1: 嗯，就女人经常用维生素 E 涂脸，能够延缓衰老。
0: 对，让我们的细胞能够
1: 新生
0: 再生，能够进行什么呢？更新换代，就维生素 E 就起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三大组合。一个是植物甾醇，一个是谷维素，再加上多种的几十种的营养物质，加在一块儿，属于是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组合在一块儿，那属于是王牌部队呀，无坚不摧呀，攻无不克呀，战无不胜啊！
1: 哇，老师用了这么多形容词。
0: 对，
1: 小小的一滴油里面，它可是有千军万马的哟。
0: 对。所以说这千军万马就干一个事儿，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有危险。大家伙都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堵，
1: 对，不通嘛，
0: 对吧？就是不通嘛，就是堵了嘛。那么我们血管当中是什么堵了呢？
1: 嗯，
0: 我们知道血栓斑块，对吧？它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固体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如果血栓斑块一旦形成了，我们血液所带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1: 肯定啊。
0: 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岁数小的人。我们的心脑血管像什么？像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用的年头少呗，在这个世上活的年头短呢，它这个血管弹性就好，再加上它里面的油脂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呢、啊，它堆积的也少，所以说呢，你看年轻人他就很少出现什么呢？堵塞导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但是。竟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这个卫计委有一项数据啊，现在年轻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医院的就是科室当中有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
0: 嗯，
1: 也是快框，
0: 是吧？快框，半身不遂了。
1: 嗯，
0: 然后年轻人就因为心梗、脑梗导致猝死的情况，我告诉你，现在一年比一年
1: 多，
0: 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合常理呀、啊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年轻人的血管是最结实的呀，是吧？功能是最好的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最主要就藏在什么？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我们吃上。
1: 老师，您说能不能是外卖的事儿？就是很多家里边的长辈啊，都说别天天出去下饭店吃，别点那个外卖，哪怕周五呢，咱们带点饭。
0: 你看，
1: 躲得过卫生问题，他也躲不过重油重盐啊。
0: 他用的油什么油啊？用的盐什么盐呢？对不对？
1: 太说不清楚了。
0: 你看，
1: 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点过一些饭啊，但打开饭盒一看，一层油，
0: 你看，
1: 就瞬间没胃口了，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伙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对，
0: 工作的节奏也大，
1: 快，
0: 没有功夫做饭、
1: 嗯、
0: 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下厨房的？
1: 没有。
0: 你看吧，到一个年轻人家里头做客，他们家最干净的地方、就是、
1: 厨房，
0: 就是厨房。你
1: 像我这样的都少。
0: 嗨，说着说着又扯到你身上了。对，你看最脏的地方是哪？是卧室。
1: 嗯，
0: 因为都来不及换衣服，
1: 是来不及打扫。
0: 对，被都不叠。为什么呀？抓紧时间，哎呦，就20分钟，赶快得上班了。
1: 对，赶紧洗漱，赶紧穿衣服走人呢。
0: 对，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他没时间在厨房里做饭。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快的节奏导致了很多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产生吧。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外卖，
1: 是
0: 我说了外卖，我们的卫生检查系统只是一个下限而已，你听懂没有？
1: 嗯，
0: 它只是个下限，
1: 最低标准。
0: 对，它是最低标准，你知道吗？但是符合最低标准就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它有帮助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

0: 尤其是在年轻人吃的这个油上，它没有符合人体的这种生长规律的话，就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过早的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下限都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无下限的，
0: 无下限了是不是，那就是社会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猝死率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好了，有的老年朋友说了，说梁老师你说年轻人吃外卖，我可不吃，我就自己在家里做饭、但是老年人有老年人咱们的痛点，痛点是什么，你的血管不如人家年轻人呢，
1: 你的代谢能力不行了，
0: 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用的再是普通油的话，那这些油脂这些胆固醇是不是同样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一点一点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你的代谢能力不如那年轻人，
1: 对，
0: 它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怎么样，你的血管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什么了，酸子或者是斑块了？那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这个植物甾醇，我告诉你植物甾醇这种物质它就是天生的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克星，它从我们肠道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一条线儿，它干嘛，就是专门收拾我们这个过多的胆固醇的。
1: 所以刚才老师您才说黄金组合呢是血管肠道神经都管，
0: 对，
1: 但是我还在想呢，血管我们理解，神经也明白，因为呢有骨维素，
0: 对呀、
1: 肠道是怎么回事呢？
0: 肠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肠道
0: 是吧？哎，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植物甾醇和胆固醇，我刚才说了是
1: 冤家，
0: 冤家，死对头，老天爷就给他们俩安排一个位置，
1: 抢，
0: 对，谁抢着了，另外一个就没地方生存了，
1: 对。
0: 那当这个植物甾醇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遇到胆固醇第一个事儿就是打仗，就是干架。先是在哪儿干架呢，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环节来打仗，就像我们挤地铁似的，从安检的时候就开打，他没上车呢，在安检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再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这哥俩还在那儿打，最终是你这个胆固醇占了上风还是这个植物甾醇占了上风，那就看你身体当中哪个比例高了，这就是这个我说植物甾醇是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关键的一个它的优势，在其他的食用油当中是完全不具备的。
1: 还真是啊，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举一反三一下啊，吃好油呢不仅对血管好对肠道也好，
0: 对，
1: 因为它在肠道就把坏人给挤出去了，
0: 对，
1: 保护了肠道。
0: 哎，你看这么形容是非常正确的，
1: 是不是
0: 啊？确实也是这样的。当时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健康团队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大学就进行过专项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红稻米油，食用红稻米油3个月左右，可以有效的减少93%的肠道恶性疾病的发生。长期的坚持一年以上的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内环境都有改变。
1: 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家修烟机的事儿吗，肠道就好比储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嗯、
1: 肯定会挂在肠道的内壁上，
0: 哎，对，
1: 腐蚀伤害我们的肠道，
0: 对，
1: 就像抽油烟机，
0: 对，我跟你讲，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是不是有菌群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如果菌群被这些这个油脂类的物质给糊上了，你想这个菌群还能活得
1: 了，干不了活了，
0: 对不对，它直接就被糊死了，
1: 翘翘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建议大家伙既然每天都要用油的话，那你说梁老师我天天我不吃荤腥，我有信仰我就不吃油，那咱们另当别论，只要你每天都要用油的话，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是，
0: 那你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好油，你再给你的这个肠道点点滴滴的进行一个大的清扫，把这个肠道当中挂的那些高的胆固醇的物质它都给你清洗下来，然后呢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就等于说是给你这个胃肠道上了一层保护膜啊，同样血管也是这样啊，清除掉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

0: 纶，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这种饱和脂肪酸，超标的都给你清除掉。
1: 是，
0: 然后这些原材料没有了，是不是它合成血栓斑块的原料物质原材料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等于说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我们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你血栓斑块如果没有了，咱们的脑组织、咱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这血液正常就能供给了？还会有脑梗、心梗的发生吗？你还用给我打电话吗？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1: 又省事儿了。
0: 对，你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道理，
1: 就好比说植物缺水的时候，这叶子翻蔫了，
0: 对，
1: 及时浇水呢，才能够让植物重获生机。
0: 对，
1: 一样的，
0: 对，一个道理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时不时的就得给植物浇水？
1: 嗯，
0: 你干嘛不等着这个整个这个植物叶子都黄了？都蔫巴了你再浇水呢？
1: 那哪行，哪能到最后一步去挽救呢？
0: 那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就挽救不回来了。
0: 这就跟我们每天坚持吃这个好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每天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植物甾醇吸入到体内，替换掉那些高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物质，每天给你清理掉一点这个血管上的油脂和垃圾，时间长了，是不是由量变
1: 到质变，
0: 就变成质变了。
1: 嗯，
0: 我们血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
1: 是的，
0: 危险就杜绝了呗。
1: 对，
0: 所以说黄金组合就在这儿。第一个，它有什么？植物甾醇。
1: 嗯，
0: 里面还有谷维素啊。
1: 对，
0: 谷维素这两天我没少讲吧，是吧？
1: 营养神经。
0: 对呀，它专门能够起到这个调节和营养我们神经的。那你神经不紧张了，不紊乱了，首先会表现在哪儿？
1: 那睡得踏实啊。
0: 对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睡眠不好。
1: 嗯，
0: 记住了，80%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都是神经性的。
1: 是的，
0: 你神经不紊乱了，睡眠就踏实了。而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当你的神经不紊乱的时候，神经系统它这个正常了，神经细胞变得活跃了，我告诉你，人就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了，
1: 很稳定。
0: 对，不是什么突然间激动啦，
1: 嗯，
0: 突然间亢进啦。你看有多少这个，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中老年朋友，女同志相对来说多一点，什么话稍微不对劲儿啦，说的没顺了，一下就炸毛了。
1: 那激素的原因引起来的，
0: 是不是？为什么激素紊乱，它这个情绪就波动？
1: 嗯，
0: 因为激素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
1: 对，
0: 然后一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一亢奋的状态当中，你在炸毛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就会大量的生成了。血管紧张素一旦大量的生成，你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常说的应激反应，它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如果你情绪稳定了，就是在平时的这点好油用好了，你情绪就会稳定，你就不会有应激反应。
1: 对，这个油啊太重要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植物甾醇和谷维素能够实现一个相互的配合。
0: 对呀，
1: 调节血压呀，控制血脂啊，保护肠道啊，保护血管啊，
0: 嗯，
1: 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情绪，家庭和睦，多好啊。但老师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E
0: 啊，
1: 它也是好东西。
0: 哎，对，第三个主要的存在的物质，
1: 嗯，
0: 维生素 E 包括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这也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食用油当中是不含有的。
1: 对，维生素 E 能抗衰，这我知道。
0: 就单说这维生素 E 啊，抗衰是因为什么？它抗衰，
1: 嗯，
0: 能够活化我们的细胞，再生我们的细胞，
1: 新生功能。
0: 而且我告诉你，维生素 E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它叫生育酚。
1: 它叫生育酚。
0: 哎，你看很多说的想要宝宝的男同志要吃点什么呢？吃点生蚝，
1: 嗯，
0: 吃点锌
1: 补补。
0: 哎，为什么？生蚝当中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维生素 E。
1: 哦，
0: 这个 E 是生育酚，它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当中

0: 维生素 E 片的呢？
1: 啊，
0: 一瓶100多块钱呢，
1: 是吧？
0: 女人随身不老单啊，每天来一片，来一粒儿。
1: 我告诉你啊，一瓶100多那都是便宜的，你可能是小孩用量的。哦、如果成人的单独的维生素 E 的话，
0: 很贵啊、哦，
1: 很贵的。那你不用了，咱们现在中老年朋友是不是
0: 吃油就有了？
1: 对，咱们只要每天把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咱就不用额外的补充什么维生素 E 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女孩子，你要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用好了，就能起到这个维生素 E 的作用。因为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维生素 E 的含量非常高，
0: 嗯，
1: 和这个植物甾醇呐、谷维素啊形成了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那你刚才说了，维生素 E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修复细胞啊，保护细胞啊。那你细胞老了，是不是细胞的功能就下降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
0: 对。
1: 那所有的这些细胞它的功能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功能也就下降了？
0: 嗯。
1: 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隔壁老王、隔壁老李，人家跟我岁数一边大，他的这个脑子就比我反应快，
0: 就灵光呢？
1: 人家就敢出去爬山、出去旅游，
0: 嗯、
1: 我下个楼都费劲，为什么呀？人家的组织器官比咱们年轻，人家的细胞比咱们年轻。
0: 嗯，
1: 现在你把这么好的油用好，里面的这个黄金组合就能够让咱们的细胞年轻化了，你的组织器官年轻化了，那我们的身上的状态是不是也就年轻化了？
0: 对，其实说抗衰，抗衰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脸上要下功夫，身体、血管、内脏。可比脸重要多了。
1: 对喽，
0: 更应该抗
1: 脸上下功夫的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0: 嗯、
1: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要年轻态，但是不是在脸上下功夫，在哪儿？在血管。
0: 哎，
1: 对吧，在血管上下功夫，你抗衰老，你人才是真正的年轻。所以说红稻米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黄金组合、黄金比例，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广西的井冈山拿他乡的红稻米，它里面的有效物质是最高的。那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油，以前咱们遇不着，那咱们不说了。
0: 嗯，
1: 现在遇得见了，这样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靠咱们大家伙了。
0: 还真是啊，朋友们，一共呢只有20000瓶，每人限购10瓶，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你好，我想订那个10瓶。我要没有限购的话吧，我就想订50瓶。
1: 我跟你讲啊，你说咱们这个日常吃的这油，你说谁天天买呀？啊，你这买一次准备个半年一年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你说你一下订50瓶？这个我非常理解啊，留个1年的2年的这个用量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咱们必须得限购呢？你想一想，咱们这次啊，总共就20000瓶，你自己除一下，是吧？1万除以10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限购？因为有限购跟着的话，最多也就2000个人能够幸运的得到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吧。如果没有限购的话，按咱们大家伙就按您这个想法，一个人订50瓶、100瓶的，自己家里都备个半年、1年的，这不很正常吗？那可能这20000瓶被几个人就全给包圆了，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不就违背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举办这次活动的初心了吗？咱们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好油，用上健康的油，然后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咱们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2: 还是您想的那个周到的，
1: 那没办法的事儿嘛，这也是啊。
2: 这真的像您说的，咱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家家都得吃油，顿顿都得吃油。
1: 对呀、
2: 讲话咱为啥都不能吃个就是那个功能性的带着效果的，那多好啊。
1: 对，这就是咱们每个中老年朋友应该转变的一个健康的意识，这个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啊，就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有多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怎么来的呀？他就是平时不注意啊，吃吃喝喝这样的小事你不注意，积少成多，最后攒出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对。
1: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呢，如果咱们每天在这个吃吃喝喝上，你点点滴滴的去改变一下，你就能够做到你每天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把这小病给你调理了，把大病就给预防了。更主要的是他不会要咱们个10万8万的让你去 ICU 啊，做个大手术，你用不着这个价钱呢，是不是？这长年累月的咱们坚持用好了，每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咱们要不然也得花钱吃油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的点点滴滴，他对你健康的回报到最后那是几十倍、上百倍或者是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啊，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红稻米油你得到之后一定要用好啊。
2: 真是，我要是拿到手的话我一定得好好用，得坚持用啊。
1: 对。
2: 也不瞒您说啊，就是我家老伴儿吧，他做菜呀、每次那就是放油放的特别多，你告诉他早放都不行
1: 啊。啊，高油多，高油多的话那香呗，那菜呀。
2: 对，他就说油多那个菜香，你这油少了没滋味儿，他说的。
1: 对对。
2: 而且我咋的，本身吧我这不是血脂高嘛，还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呦。
2: 你说这就用跟他做饭呢做菜呀、这放油放的多吧，哎呀就总跟他吵架，你这他就坚持他说的放油多了香
1: 啊，
2: 多愿意吃，你这清汤寡水的一点油没有，那菜有啥滋味呢？
1: 对对对。
2: 哎，我就给有时候我给我气的，我说你那是就是看着我早点死了，就是
1: 啊，就你本身有这个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1: 这老两口就吵吵起来了。
2: 是，我说你看，你明知道我这身体不好，你这不能吃那油腻太油腻的，你那还别给他放那么多油。完了，他说啥呢？那我这伺候你，我伺候那一辈子，我这还没落出好呢，
1: 那可不
2: 还做错了，
1: 是
2: 做饭还做出错来了，不你做的正好。那有时候给他气的，哎，我就这么做了，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你自己做。
1: 你看看，就矛盾就产生了，是吧？
2: 而且吧，这不光我，就是那个说老伴儿放羊放的多，这现在这人家这儿子儿媳妇儿的，这小孙子啥的，都那个讲究健康啊，也都不愿意吃，就是那些这油腻太大的东西
1: 啊，都讲究健康饮食，是吧？
2: 完了，这有以前他们就是一到周末就经常回家，现在这、就是。 就我有时候就

0: 愿意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吃饭啥的，你说这要跟他俩，
1: 因为油大呀，
0: 生气啥的，
1: 我觉得不至于、啊，
0: 划不来就是。
1: 对，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也可能是你想多了啊。但是啊，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炒菜香，油放少了就没滋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习惯。你让它彻底改变吧、
0: 嗯，
1: 你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有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红稻米油你适当的多吃点，多放点油，这也没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吃、
0: 嗯、
1: 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1: 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吧、嗯、豆油适合年轻人，橄榄油适合什么呢？中年人，老年人哎，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因为本身这个稻米油啊，它比其他的油类啊，它营养更加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
0: 嗯，
1: 而且在所有稻米油当中、嗯、红稻米油它是更加突出的，特别的稀少。在其他地方你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榨出来的油那都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胚芽当中提取的啊。你知道在江西我们合作商的这个原产地，200斤的红稻米才能榨出来不到1斤的油啊。所以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
0: 嗯、
1: 有效物质，我跟你说，尤其是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红曲霉素 K 我说过了，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吧，含量特别的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甚至可以抑制我们血栓斑块的合成，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啊，用就用最好的，而且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0: 真是真是，所以说我就寻思麻烦老师赶紧给我定上，我也想着就是快点用上它。
1: 哎呀，
0: 而且你这用这个油用之后，这儿子一家人也能就经常回来吃饭，
1: 嗯，
0: 这对讲到大家伙的对身体都有好处。
1: 那肯定的呀，你全家吃、
0: 嗯、
1: 全家身体都好呗，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它不是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吧？我们坚持、
0: 嗯、
1: 啊，这个都谈不上坚持，谁家不吃饭，谁家不用油啊，这谈不上坚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身子骨没有以前那么沉了，没有那么沉了、
0: 嗯、
1: 走个道啊，腿脚啊，能变得这个轻巧点了。为什么呀？
0: 是，
1: 我说了，红稻米榨出来这油降脂降压，它等于说是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进行一个大扫除啊，清扫我们的血管啊，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啊、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稻米油用上一段时间，你看他不知不觉睡眠质量都改善了。
0: 嗯，
1: 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说了，像这样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它都谈不上坚持，你把这些做对了，等于说是给你以后的一些大病啊、急症啊买了保险，你不用担心他得上了。咱们都说这救护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你现在我教你怎么能把这黄金万两挣回来？我告诉你，就守住你的餐桌，守住你的餐桌就守住了你的健康，也守住了咱们的钱袋子，这多好啊！
0: 真是
1: 啊，
0: 这讲话了，这哪个哪啥，我的心里边也有数。
1: 对，
0: 你这本来吧还寻思多订点、
1: 啊、
0: 但是你这一限购吧，就只能订10瓶了，这反正我订上我就知足了。毕竟就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专属渠道的进来的，
1: 对呀、
0: 啊，外边那些它不一样呀。
1: 对，
0: 嗯，而且这讲话就是独一份，它就是珍贵呀。
1: 对，
0: 能报上名能抢到了，这也就算它有福气了，真是的。
1: 嗯、是啊，
0: 嗯，而且特别感谢老师，我那就想跟您说个情况，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1: 好，
0: 我这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啊，你订上了。定上了，放心吧，
0: 好好好，
1: 肯定让您得到了啊！你这种意识非常
0: 好
1: 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也谢谢老师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你好，老师，你可下子接我的电话了，都急死我了，赶紧的帮帮我吧。
1: 哎呀，
3: 给我订上10瓶的，就是卖2万瓶的，实在是不够分呐，我怕这个订晚了就没有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给我订上吧，好吧？
1: 哎呦，您放心，你的电话打得算早的，你肯定能订上。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确实这次机会比较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批红稻米油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定制的，你知道吗？就专门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这批红稻米油，属于专属的渠道。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一个孩子，他从小看着长大，然后再看着成家立业，对他知根知底儿。这个红稻米油也是啊，从他的选种，到他的这个种植，然后再到他的丰收，然后再到它的这个榨油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全球购从头到尾跟踪下来的，这个品质大家伙完全放心。我告诉你啊，你拿到手之后，你就看上面有这个包装，上面有个标识，这个标识写的非常清楚，从稻田到餐桌360度生态产业链，这个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全程跟踪的才敢写上这个字儿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保证。听懂了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太好了。还得说我这打电话打得早啊，
1: 对呀、
3: 啊，抓住机会了。要等这个红稻米又来了，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油啊都换了，
1: 哎、
3: 就不要了。哎呀，同样是做菜啊，都要用油。你那为啥不换成好的？你说是不是？
1: 嗯，没错。
3: 还带那个功效的呢，
1: 对，
3: 天天都要吃的那些东西，就得好一点。你说是不是？得健康啊。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说把以前那些油都扔了不要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咱有点浪费了，那也是花钱买的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人适合吃稻米油，而中年人适合吃橄榄油，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所以说你家里买的那些油呢，咱也不用浪费。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正规的，咱也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你把这些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就可以吃大豆油，没问题。你这个红稻米油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吃，对吧？针对不同的人，咱们不同的用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没问题啊。
3: 是。哦、老师，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呀、
1: 嗯？
3: 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在家掌勺，那个普通的油啊，稍微不注意，你不知道啊，那就冒烟了。
1: 嗯，
3: 那个烟熏火燎的呀，那个油烟味儿啊，呛得我都直咳嗽啊。
1: 是，
3: 你说这样的油，我吃着能好吗？你说，
1: 你看看油烟是啥呀？油烟不就是饱和脂肪酸，不就是胆固醇，不就是甘油三酯吗？对不对？你看，你肉眼都看到了，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能好得了吗？你说说，这还用我说吗？但是红稻米油你要用上了，我告诉你，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从油烟这一块，你就和你其他以前用的油有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它这个烟点在250度呢，比普通的这个油的这个油烟点，我跟你说高太多了。用它做菜，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油烟的问题。就换句话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包括
3: 是
1: 对你烹饪的这些食物都好。我告诉你啊，它不会破坏咱们食材的原有的营养。我告诉你，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炒菜啊冒烟了嘛，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糊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冒出这个烟80%是你这个油的问题，是油坏了。这油冒出这烟就是毒素，你想想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对我们的食物食材破坏力非常大呀。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如果出现这种冒烟的情况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美拉德反应，没听过是吧？
3: 没有。
1: 我告诉你什么叫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就是你用这个油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的食材当中产生2A 类危险物质。这个2A 类危险物质叫什么？叫丙烯酰胺。这个丙烯酰胺能致癌啊，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听懂了吗？
3: 哎呀，那个太吓人了。
1: 是啊，我不说都不知道吗？
3: 那这样做出来的饭菜 那是美味呀、啊，简直是毒药，你说是不是？所以家里掌勺的人呢，用点好油啊，让家里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呢、啊，比啥都强。
1: 对，
3: 油质好的，那还不贵，干啥不定啊？再说了，这个。

0: 红稻米油啊，还是那个功能性的油。
1: 对，
0: 坚持吃呢，它能降脂降压的，还能减少那个胆固醇的摄入，还能那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我现在就有这种毛病啊。那我现在这个内脏嘛，那个脂肪上超标。
1: 嗯，
0: 老师，你说我天天吃这个油，这不是从那个源头上就把我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吗？多好啊！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啊，咱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不能像其他人那种说法，说你吃个油把你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毛病都给你治了，它不是药。记住了，它就是我们的食用油，但是你用上这种好的功能性的食用油，能够预防甚至辅助调理你的血压和血脂。我这么说能明白了吧？啊，咱可不能说的，哎呦，我这高血压都高了这20年30年了，我吃你这个油，我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月能不能给我治好了？梁老师，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它也不是药，记住了，它不是药，但是你用这种功能性的油能够从源头上杜绝我们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种大量的增生，这是关键。所以说 你说能不能起这作用，有，但是它不是药，我必须得客观的说，咱不能骗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纯天然的红稻米，它这个胚芽榨取的这个红稻米油，我们研究表明了它里面富含着大量的谷维素，还有这个红曲霉素 K。这个红曲霉素 K 可了不得，它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就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胆固醇的升高，避免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所以说特别适合谁呀？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你们上了年岁的人最怕的就是啥呀？不就血脂高、血粘、内脏这个脂肪过多吗？对不对？
0: 对，
1: 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啊。
0: 是啊，哎呀，我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想啊，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的呢？
1: 对，
0: 那个不形成油脂斑块的那个稻米油，这多好啊！
1: 这么想是对的。
0: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我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啊。
1: 嗯，
0: 一个锅里出来的饭菜，这全家都能吃上，
1: 对，
0: 全家都能跟着沾光。
1: 嗯，
0: 而且一个人嘛，常年吃。核算下来吧，一天也能有几个钱。我这和以后啊，坐着这个救护车去那个抢救，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对，
0: 不比那强啊？那便宜的太多了。
1: 是，
0: 嗯，就像你说的，平时把那个点滴的那个小事都做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是在治疗吗？这
1: 不
0: 就是在省钱吗？
1: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平时的我们吃吃喝喝，这是最关键的。别看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它可能起到决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用这个油，为什么我们建议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个红稻米油呢？咱们有这个资源，咱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咱没这个资源，咱说了不白说了吗？咱现在有这个资源了，咱就把这个最好的油用好喽。记住了，预防要大于治疗。你就比如说现在我高血压了，我这个心梗了、脑梗了，你该治疗还得治疗，你该用药一定要用药，但是你把这么好的油用上了，相当于把你的进水口给你堵上了，然后你用平时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再把出水口给你解决了，你是不是蓄水池它里的水就没了？但是你要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的话，你虽然在不停的用药，但这水还在往里灌，你这蓄水池永远是满的，那你这病能治得好吗？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如果说现在想摆脱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呢、内脏脂肪偏高啊、高血压呀、什么心梗、脑梗，甚至斑块血栓这种问题的话，早一点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给我改过来，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走道觉得哎呀比以前轻巧了，人呢有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这些你都能够肉眼看得见的。
0: 太好了，老师，这正好适合我呀！你说的这些毛病啊，我身上都有啊。
1: 嗯，
0: 这回好了，
1: 啊，
0: 吃个饭啊就解决了。
1: 嗯，
0: 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哎呀，我这赶紧的定上了，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这个
1: 啊，
0: 谢谢老师了，谢谢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啊。
0: 哎呀，老师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

0: 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啸池香定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闪定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哎呀妈，今儿早上朋友们惊魂呀、啊！好多人问说，思思你咋这个点还不开？啥情况啊？什么情况呀、啊？我想说一下，不是周一让我憔悴，是刚刚我把手机差点丢了。关键我丢手机的那部手机呢，就是我打车的那部手机。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联系自己，想了一圈方法呀，给高德滴，因为我在高德上打的圈，某德上打的车。我在某德上啊，我就开始给他的那个找人家那个客服可打电话，赶忙跑到楼上找我的同事，等一下帮我个忙，我手机丢了，我重要的东西都在手机里头呢，咋可办一下？手机丢了也没有办法直播了，赶紧就上去问人家那个同事说，你能不能给我借一下手机？拿上手机我都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因为如果我想找到这个某德地图的这个司机，我必须要拿持有打车这个手机的 APP， 可是我这个手机落车上了。哎呀妈呀，在我们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找到某德手机的一个官方客服电话，打过去了。打完了之后，他那个人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给自己的手机打过电话呢？朋友们，你理解那个我那个时候的沉默震耳欲聋，我安静了。那一瞬间我在想，对哦，我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呀，哎，然后反手一个哦。哎呀，闪电说今儿周几了？周一了。字眼喃喃自语说，这个密码没丢了就行，这密码想丢它也不太好丢啊。还有人说，我以为停播了呢。对啊，我刚看到粉丝群里边很多人在问说，思思今天早上咋了？怎么又没有去上班？不，手机丢在人家车上了。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啊，又出去了以后，把那个手机又拿过来了，找人家司机。也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们，你们真的啊，人间好同事。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喃喃自语说，你还自己记得自己的号码？谁不记得自己的号码？哪一次不是需要？哎，请您输入您的号码。滚！反正今天早上测试了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备用机，可是备用机里边没有插任何的电话号码之类的，它只能就是通过WiFi 去使用。我也想说，哎，那我去登一下我的备用机某德吧，把备用机打进去了之后，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一输入，哎，对。那个密码的应该说就是他会给你弹一个密码，你才能登录进去。那个密码在主机，就是我丢了的那部。哇，早上起来我真的想了100种方法，就是忘记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了。

死人被捕能怪社会。水逆，今天早上水逆，但是我觉得今天早上能找出来就是，哇，怎么说呢？哇，失而复得，人生几大喜，人家不是说人生有四大喜吗？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我觉得人生应该五大喜，最大的一喜就是失而复得，朋友们，对不对？哎呀，闪电说你周五嘚瑟的，我周一啊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个周五的这个节目呀，我都做的特别的轻松，乐呵高兴，不知道哪儿乐呵，就怪怪的。往事随风说，我6:50就找你呢。我不夸张的讲，我6:50我坐这儿了，我甚至6:40已经坐这儿了，然后我就发现我手机丢了，开始满世界找手机。找了我半个小时手机，又出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 C 段嘛，从我们直播区域 C 段到大门口，到大门口我又找那个司机，那个司机过来又给人家把那个乘客不得先送走吗？送完了以后下一站趟过来给我送手机来了。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这话说丢出租车上了，差不多就是丢在我打车的那个车上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事儿，要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无论什么事儿，你到走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头望一望，不要着急。我那会儿呢，就不知道想啥呢。人家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有时候人在极度思考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思考 A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了个 B， 就不清楚，就是 A、B 之间，你我就倒着，感觉我像魂游太虚一样。还有朋友说那个司机还怪好的，喃喃自语说暴露年龄的歌曲哪个？你说生活是一团麻，我还没有唱更古早的 Goodbye 发香水小样。来的人都把我关注一下啊！今天早上的简直就是手机惊魂，差一点我就失去人生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了。你说现在当代就是失去了，怎么说呢？失去老公不在身边，你就觉得无所谓，人都是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啊。但是手机不在身边，你就感觉我没了半条命。手机目前为止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我手部的器官。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昏昏欲睡，打着哈欠来的。就手机这个事儿啊，我一下清醒了啊，整个人我清醒的不得了。真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那个闹铃响的那几分钟，我先是想请假，后来想辞职，要不不干了，哎呀，最后呢窝窝囊囊的去上班，打着哈欠，来开干了，然后磨磨唧唧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又把手机呀，然后什么我前面的四个屏幕慢慢打开，登录找东西，然后开始上单。正准备说啊，到下一步说把手机打开，手机呢？妈呀，你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有多痛？我可以失去很多，但不能失去你。往事随风说给大家散点红包吧，庆祝手机失而复得。不行，今天早上已经给司机散红包了，不可以。我今天早上蛮大方的，我说今天早上咱们开始送那个香水啊之类的，我自己自掏邮费给你邮过去，相当可以了，我还可以吧？说，哼，你说。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闪电说是不是血压一下子飙升了？你别说血压，就是我那一瞬间一下清醒了。因为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每天早上老妹儿都是喊叫醒大家，让大家清醒一点，但未必我是清醒的。我在唤醒大家的同时也在唤醒我自己，但是刚刚那个手机丢失事件突然一下我就失去了爱情都不能失去手机。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一帘幽梦》里边说，紫菱说绿萍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紫菱你她失去的可是爱情啊，爱情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吗？我要腿，把腿还给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看总觉得哪儿怪怪的，但是你不知道哪儿怪，长大了之后有了自己的是非观，你再去看一些台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什么跟什

么呀？然后闪电说硬啊，手机丢了呀，我还以为是我们丢了呢。你把我林黛玉这套你真是学的淋漓尽致，这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你是一个合格的相思豆啊。这个老勋说，我觉得老妹儿啊更有表演天赋。咱不打诳语，当年在陕西我们那届是统考，统考表演全省第一。可是全省第一呢，也就陕西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演学校，所以也没有上。后来呢咱就满腹自信，就说不行，我要去考考北影中戏啊，什么那个上戏，考了，去考了。考了以后呢倒是过三试了，名次不高而已。

来至少胖30斤左右，然后就整个人肥肥的。然后有一天呢，我一个阿姨在这劝我的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哎呀，我跟你说，其实现在生小孩太早也并不好，说你看一身形一变啊，就是人一生小孩身形变化特别夸张，就比如说，因为他当时是在跟我蛐蛐，明白吗？他忘记蛐蛐对象是我自己了，他其实想拿我据理说，比如说思思，后来发现他跟思思在吐槽思思。你很明显，他立刻拐了个弯。其实有时候谁蛐蛐谁都能看得清楚一清二楚，真的。还包括说新疆闺蜜，新疆不闺蜜，我那个昨天我们都一天的在一起，前天也天天在一起。他不愿意出镜，那我也没有办法。这两天他因为刚生完宝宝的原因，没有特别怎么说呢，达到一个完美状态。等到他达到完美状态的时候，我邀约大家啊。就昨天我们，因为他今天就已经回新疆了，就在这么紧急的时间内，我们还有见了各种各样的朋友的时间内，我们昨天还去逛了街。哎呀，不愧我是我的逛街搭子。老勋说好嘛，那你是电台主播里边表演最好的。对呀，我也是那个表演里边主持最好的，是主持里边唱歌最好的，唱歌里边跳舞最好的。也就是说啥呢，你叫样样通他样样松啊，是不是这意思？有朋友今儿有啥装扮？今天是一个美美的新中式啦。每一天呢，自己的装扮和打扮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觉得就是，轻松打扮了。今天就属于随随便便，但就美丽。他说他来陕西生娃，没有，但生完小孩没多久了。有朋友说思思啊，那欣桐说这个衣服是你这些衣服里边最好看的，没有之一，真假的？真的吗？那可能我没有站起来，站起来你要看到我的搭配，你可能也觉得是雷霆穿搭。南凡说随随便便打扮都很好看了，还有 SW 说粉丝团确定叫相思豆了吗？呀，没确定，没确定，这两天都在想呢嘛。我再集思广益一下，因为我这两天经常问我身边的朋友，你觉得我粉丝叫相思豆怎么样？然后他作为的粉丝呢，有的赞同，有的反对，那我得顾及一下大家的想法嘛。虽然说众口难调。有朋友说黑色系穿搭上瘾了，最近没和闺蜜上街，上街了，但这两天买的是雷霆鞋子，就是我那个鞋子鞋底儿这么厚，但是像你朋友们，你们知道那种松糕鞋不？就你只要站上去，大概能高7厘米这样子。南凡说，我觉得相思豆挺好的。哎呀。欢迎我的相思豆们。闪电冰冷说，我觉得相思豆不够霸气，那就相思团，相思团感觉咱都不可悲惨，要也让别人相思咱们，谁撕别人啊？在感情当中有一个算一个，所以我的粉丝必须要做那个主导者。我真的见不惯我有些闺蜜天天都是，哎呀，她怎么不爱我了，明明当年都是她追的我呀，她怎么叭叭叭，就是天天在这儿，有什么意思？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意思？喜欢的时候呢，你们就好好在一起，不喜欢了，那你就是拜拜就拜拜，下一个会更乖啊。啊，搁那可跟我哭了，思思，我好难，朋友，我真的不夸张讲啊，有一次我一闺蜜跟我在这哭，说怎么办，我爱他，我不能自己，我就哭成这个样子。我第二天早上6点，我可是要上班的，我6点多就到单位了，我5点我就起来了，4点我5点多我就起来了。他给我一打电话，那我想姐妹有事儿，我就啪啪，我就两肋插刀，我就来了。我们俩呢就到了某一个酒吧，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陪你一醉方休没关系。然后他就说老板你好，然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要一瓶酒，他说老板你好，帮我拿2杯鸡尾酒。我当时都懵了，我说2杯鸡尾酒，你让我陪你一醉方休？后来他大概把1杯鸡尾酒喝了大概，我跟你说吧，多少是1/10，我发誓我要撒谎，哎，1/10这可太夸张，1/5，最多最多1/5了。喝了一点点啊，就嘎巴给他喝。然后他说，哎呀，我好像有点晕大了，咱们走吧。我都多余理你，我从该长安县跑到一曲江，跑到楼你楼底了，来是走咱俩回去。然后你回来就是10分。
五分之一个酒，五分之一的鸡尾酒，他说哎呀我好像喝大了，咱们回吧。

你别叫我出来多好，你第二天再叫我中午吃顿饭多好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时候我又不敢讲很多刺激的话，我说那你认识他多久了，你们两个这么相爱叭叭叭叭叭等等的。他说我们俩认识一个礼拜了，然后现在他们两个分手了。认识才一个礼拜，你只在一起才多久，然后他现在不能自由。哎呀，小碗师哥莫说，你俩为啥进去不带一瓶汉斯？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思思思思，凉拌三思。这是你给我的土味情话的那个 slogan 吗？就跟什么那个之前说那个露丝一样，什么？那个叫什么露丝露丝，想你不思，就类似于一种他押了个韵，然后特别土味情话，有一段时间就会有给那个明星做 slogan。 妈呀，我现在是明星带无语了吗？那多不好呀。汉斯啤酒一人一杯回，哎你高估他了，还一人一杯呢，我跟你说一人他半杯他就回来的。关键害怕他消费高啊。哦，对，你的意思是他去了之后怕不想点酒的原因是怕消费高，也有这个可能性，合理合理合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大家都很熟悉了，朋友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这个好朋友他叫什么名字请大家哦，汉斯啤酒好，小木小木适合他，小木适合他。朋友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告诉我 What's her name。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儿，小碗是个魔，我给你献一朵小花花。改虾，对，这就是改虾干的事儿，前几年干的事儿。妈呀，你就说这么多年我们是好闺蜜也不容易啊。我妹儿思思喜欢喝汉丝儿啊。还有朋友说你是那个电台主播吗？ Yes it's me。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儿就可以了，欢迎大家。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说实话，早上周一的时候谁不困，有点困，对不对？然后我想到了一首歌，在这里唱给大家听。我躺着是虎，我卧着是龙，只要一上班就是一条毛毛虫。我拼命打工，我两眼空空，老板让我动，往动，我就不往西。有朋友说唱啥歌啊，妈呀多好听啊。老板，对对对，老板让我往西我就不往东，押韵了啊。李大说站起来站起来看一看。一会儿是这样子，一会儿有歌曲的时候我就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AI 狐狸老灯说你得是把咱奶的那个旗袍给穿出来了。我奶奶，我不夸张讲，我奶奶旗袍纯丝绸制的。有一年呢，我看了她的一件就是皱皱巴巴的衣服，我说奶留着干啥，咱们扔了吧。是个红色的一个，就是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就是皱到一坨坨了。我说要那干啥，她说你不知道这是真丝绸。我说啊，我说真丝绸这么皱吗？就那一团衣服它可以，就比如说你拎起来是一件衣服，但捏起来就可以在你的掌心就捏住那种。有朋友说有本事你唱哪吒专门跟老板对着干，我说实话这个点你难为不了我。8:30之后呢你再说，哎呀你有本事唱哪吒呀，那我不唱了。我那时候唱的是肯定是老板让我往西我就不往东。嘿，是，如果你此时此刻再问我说，哎呀，思思老妹儿啊，你唱，你看你唱个那个，专和老板对，来呀，来就来呀。第一句是啥？起个头，帮我。闪电，帮我起个头，我想不起来门开头了。从来对，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我要当神仙。啥吧，这有啥吗？来呀来呀。听叔说思思今天好庆致啊，然后那个小碗是个魔说，哎呀思思就你这衣服跟你说咱奶都不穿。哎，什么叫咱奶都不穿？谁家好人咱奶不穿这个呀？

0: 申哥摩说唱别唱我求你了，再唱我手就摔，我摔手机了。哎，我可不赔啊，你要真摔的话我再唱一遍。还想听啥歌？我这都有。
1: 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0: 这个朋友他说了，说那个向摆水果说了，思思啊，今儿的衣服好看，它显瘦啊。等一下重说，是真瘦，只有真瘦没有显瘦这一说。还有朋友说你跟老板对着干啊。哎呀，这不就是唱唱歌嘛，玩玩而已，人家现在说啥咱不是往西不让东吗？狐狸老灯说你从聊斋出来的呀。

0: 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比金子更可爱。
1: 哎，说啥来啥，不一定唱对。哎，但说啥来啥啊。麦一米说，思思今儿迟到了吧，7:12我都没见着你呢。麦一米，我必须要说，今天早上是完全因为手机掉了。我6:50、6:40多，快50的时候我就已经坐到这儿了，然后就发现我手机掉了。今天早上经历了一场饿都戒食半天，我今天早上经历一场手机惊魂，差一点我就失去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手机。春来早自清说，钱发了没？还没有呢，还没有的，还没有呢。还跟我说，跟我说一下那个音乐学院哪个老师教我的。是这样子，音乐小院的这个老师是真的跟我说过，说思思以后你不要把老师供出去就好了。我老师呢也是国家一级的歌唱演员，他呢是美声唱包。
2: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人们都爱慕着她，到处人们都在赞扬她活泼漂亮。
1: 对，我老师呢是一个美声唱法的国家一级演员，然后老师跟我说，思思啊，你出门不要把我供出去就好了，这么多年老师我做到了，林老师。老师心里边肝一阵儿啊。那个尼罗河说，哟，你不是说你手机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吗？那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没那么重要呀，能丢就说明不重要。有没有可能纯属我马大哈呢？啊，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方向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今儿20元红包要不要来？是说，我天爷呀，一个被电台耽误的歌唱家。哦，不耽误，电台收留了我，歌唱界不收留我。咱当年呢，什么快乐女生啊，超级女生全部参加了。当时初选的时候，我差一点就选进去了。然后人家说你觉得你自己唱歌好的地方在哪？我说气息很好。他说好，淘汰。你要既然决定淘汰我，你提前就淘汰，你别问我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哪好？我说我气息好。他说好，淘汰。你多此一举干什么呢？初审他又没有那个就是视频直播，你淘汰我就淘汰我，你还问我一个问题，费人半天劲儿。小耳师跟我说，100人的直播间被你唱成50个人了。哎呀 ，sorry。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呢，老妹儿要开始发红包了。好，接下来呢，因为这两天我们不玩那个 Teachers 里边那个节奏版，因为小朋友都已经开始这个放假了，让娃都好好耍啊。7月5号，昨天很多小朋友都放假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呢是7月15号才放假，但大部分已经放了啊。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个 Teachers 呢就改成问答环节，依然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虽然我们不玩 Teachers 的那种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s， 但是20元红包我不发我难受。浑身啊刺挠，就想发钱，你说这事咋办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

0: 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准备开始 Teacher 四的提问环节了。You ready? Here we go.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提问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我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西安呢，一共有18座城门，请问一下，古城的第一门指的是其中的哪一个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把那个全称说清楚，全称说清楚。古城第一门，目前为止 ，no no no， 不对不对。什么院门呢？什么院门？什么院门？你们说的不对啊，不是对，不对不对啊。古城第一门是什么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对，可爱对了，小小白对了啊，这对了对了对了。古城第一门，时光飞逝，开心大发，都对了啊，我完全正确。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打上安远门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在陕西古城的第一门叫安远门，为啥是安远门呢？现在朋友们把安远门都打上去，我跟大家解释完了之后，直接截屏，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在古文当中记载说，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晋，就说呢，天子啊在北方，所以北边是最尊贵的，而安远门的城墙就在北门，在唐朝这里是迎贵客的主门啊，对吧，安远门迎接这个宾朋的盛况。但是当时的这个第一门差点被拆到了，因为那个西安当年呢暴雨不断，然后安远门上的一个箭楼就塌了，大家就觉得是不是会有危险啊之类的，就有人提出说那我要拆城墙，结果最后就是西安聚集了数十万的老百姓，自发组织了一场维修城墙工程的义务活动，才有了今天咱们城墙修得这么好，然后今天的安远门。所以现在安远门依然在门洞里边看着众生来来往往。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把安远门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安远门没问题。现在刷屏刷快一点，我教个方法，安远门，然后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这个中奖率会很高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20元的红包准备要发给你了，三，复制粘贴啊，直接复制粘贴，不用进，进来安远门复制粘贴，咱们就发了啊。好，已截屏，好，谢谢大家。好，现在讲阿拉伯数字1到10，请说阿拉伯数字。我等着你们的信息。有朋友思思，你把付款码转过来，我们自己扫。哎呀，你太可爱了。有朋友说，我看第一个说的是2号，第二位好马不回头说的是第二位好马不回头，你看你能不能抽到自己啊？我看一下。哦，不能抽到你自己。来，我看一下啊，好马不回头，你可能要气死，你一定会气死，因为好马不回头，你是第一位，差一点，真的就差一点，你要打一就是你了。LPZ 在不在直播间？我都没说是谁呢，你们在这打，他不在啊。LPZ 在哪里？好马不回头，你是第一个。 No。 好， LPZ 一次， LPZ 两次，哦，他在，他来了。听书啊，一般这阵儿最积极了，听书跟他说他不在，他不在，他不在，他回来了。嗯，闪电说不管是谁都不在啊。呀，可在了些。来，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个 LPZ 先左上角关注一下我，我不知道你关注了吗，然后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你要不关注我的话，我给你把钱发不过去啊。20元的红包

那这都别客气啊，这是思思的一点心意。咱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一些化妆品的小样，然后有一些这个香水小样之类的，都可以通通送给大家。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提个问题呀，大家快看了呀，你知道我这个人是爱慕虚荣的一个人，高高兴兴给大家啪一下发送拿宝可期。炫导说我答对了，我也答对了，但是他是抽到的那一个，下次继续啊，炫导你再来啊。娱乐和说思思今儿早上请大爷吃那个豪华半碟肉丸胡辣汤啊，也可以，你早上起来吃个肉丸胡辣汤也没有买单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前两天我跟我改虾还聊了一个话题，我觉得改虾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两个呢就聊到了，就是因为他最近也在找对象嘛，就在聊到男神和女神，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觉得男神和女神是什么样的？我知道他想让我夸他，觉得他是女神之类的，我没接他话。我说男神和女神就是你看一眼就觉得这个人这辈子跟我有啥关系的人，这个人跟我这辈子啥关系也没有的人，他就是男神，他就是女神。而且现在有的男的女的他也特别奇怪啊，又要美又要身材好还要有情绪价值，给你天上的星星你要不要啊？要那么多，哎呀妈呀。就像当年我还没有结婚那会儿，就是真的没有结婚啊，然后我们单位来了一个长得还蛮帅的男同事了。我跟你说长得像啥哦，长得像那种 idol 黑发 idol， 然后身材巨好，然后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有一天这个男的就在我面前就这样咳嗽了两声啊，不对，是，然后我也就跟他一块相随，他就我也就跟着他咳嗽。他当时贼温柔呢，一看到我咳嗽说，你怎么了，你是感冒了吗？啊，我有点高兴，然后我说哦，他说那你离我远一点，我怕咱俩感冒不一样互相串着了。我当以为说哎呀他关心我呢，后来人家说那你我感冒、哦、你感冒了，那你离我远一点。真逗，一点同事之间的善良都没有，白瞎长那么好看了。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电影，你就是中途弹出来的广告而已。有朋友说那个瞧你这个花痴样儿，还有人问说老妹儿，你现在讲真，你有没有过办公室恋情？哎呀，有吧。我说咋叫有吧，哎呀你看你又八卦又八卦。就是想当年呢，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非常认真的工作，但是老板家的那个公子就不停的打扰我，不停的打扰我，一会儿揪揪我的耳朵啦，一会儿推下我的手臂啊，特幼稚，已经严重干扰到了我自己正常的工作，我就忍无可忍，我跑去跟老板说，但是老板这个人他却奇怪，他当时无所谓，他说你看看你，干啥嘛，这么大个人了，你跟三岁的孩子计较什么呀？对，老板的工资是三岁的孩子，没有问题啊。那又怎么样？啊，闪电说办个手机失而复得的庆功宴吧。办，我觉得是需要办的，我觉得是合适的。今天是这样子，朋友们，我在那个抖音那边多发发礼物，好吧？因为今天早上呢，送出了20元的红包，还有送的这个香水，我送，必须要送。当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好朋友对这个节目的特别支持。号码不回头说第二次和红包失之交臂，你当时要是打的是一就是你了，我记得你上次打的是三，结果是你是第二个。人生就是那个好饭不怕晚啊，我相信你未来一定能得到的哈。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呢我继续要好音乐带给大家，今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星座，我要非常感谢王力宏，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十二生肖也好啊，星座也好，压根儿就记不住。在他唱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都说思思来来来叫我看一下你今天你奶奶的这件衣服，我自己的。咱们呢今天主打一个黑白配，来吧星座，然后想看老妹儿穿啥衣服的在抖音